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0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受台风美沙克和比较强的西南季风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暴雨过程，恰逢天文大潮引发海水倒灌及城市内涝灾害，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按照水退人进电通的原则，开展抢修复电的工作，努力将灾害影响损失降到最低。您可能还是会问，风停了，水退了，为什么家里还在停电？电网的网架和设备再坚固，也扛不住大自然的力量。这么大的风力，掀翻屋顶，吹翻汽车，吹垮脚手架，连根拔起大树都是家常便饭，而一些电力设施也不免受损。为什么台风洪水来袭，供电部门会主动断电呢？主动断电就是为了保障人身设备安全，发生洪涝灾害的时候，如果带电的断线落入水中或变压器浸泡在水中，一旦漏电，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为了防止触电事故发生，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地区的用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电状态的电力设备如果长时间浸泡在水中，电器的元件也容易进水，导致电力设备受损的同时，也会对人造成危害。大家也要放心，在发生洪涝的地区，供电部门会认真评估现场环境，然后再决定是否主动的断电以及何时断电。泡过水的供电设备为什么不能马上使用呢？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供电部门不能简单的合闸送电，还需要做大量的复电前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变压器啊、配电箱啊，这些供电设备在水浸泡过之后，需要开展清淤、干燥、试验和送电前的用电安全检查各项工作，必须要确保供电线路100%安全之后，才能再进行复电。如果盲目供电，很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复电要以确保人身安全为第一要素。有人说了，狂风暴雨都过去了，为什么不会马上恢复供电呢？电力救灾工作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第一阶段是排查灾情，保民生用电。灾害过后，供电部门会及时排查，快速掌握设备的受损情况，优化抢修方案，尽快的为修复电做好准备。第二阶段是保障救灾供电。电力部门会利用发电车或柴油发电机对现场的救灾指挥部、灾民的安置点、救灾挖掘设施、临时医疗救治点等提供电力保障。第三阶段是基本恢复灾区供电，供电部门会对能够修复的电力设施线路进行修复，对于那种无法短期内进行修复的设施线路，通过转供电的方式去临时的给大家提供电力，确保灾后的居民生活用电以及灾区重建所需电力。那最近台风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台风洪涝过后的安全用电也是不容忽视，断落的电线、路面的积水、受潮进水的电器都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所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用电的安全提示。台风洪涝过后，水退后进屋之前要先检查屋外有没有掉落或裸露的电线，进屋后要确认电源的总开关是关闭的，不要触碰墙面和电器以防漏电，严禁自己盲目的合闸通电。全面检查家中的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你才可以打开电。合闸之后出现跳闸、线路散发焦糊味，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不可以反复强行合闸。如果家里的电器遭积水浸泡，严禁直接开机，需要先擦干，然后充分通风晾干之后，再把这些电器请专业的电工检修，确保安全之后没有隐患之后再去通电使用。台风洪水过后，部分区域仍会有积水，在户外要尽量的避免涉水行走，因为积水中可能会存在一些断裂的电线，咱们是一定要远离这些积水区域。
要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这些带电的设施，避免因为潮湿破损导致漏电引发触电。发现断线倾斜的电杆、受损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八米以外的安全范围。同时建议及时拨打供电服务热线955-98报修。如果发生触电事故，立即切断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可以用干燥的木杆、竹竿或绝缘材料，比如说塑料啊这些，去挑开导线，并且及时拨打120请医护人员现场救援。台风洪浪过后的恢复供电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为了确保恢复供电的安全，请给供电部门们一些时间，安全用电，你我同行。那这个时间段关于台风洪水过境为什么停电的一些小知识先科普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同时也建议大家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庄，这是属于咱们台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只需要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就可以下载安装使用了。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广东等地出现强风雨天气，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据中央气象台8日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8日20时至9日20时，广西中东部和南部也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中国气象局8日18时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日20时至9日20时，黑龙江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8日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日20时至9日20时，广西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日20时至9日20时，黑龙江北部、山东东北部、广西东部、云南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此外，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想要防范暴雨，咱们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是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至12时之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如果说突然遇到了暴雨，像低洼场所可能会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咱们要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就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如果个人在户外或城乡公共区域避险，暴雨来袭千万不要慌张，我们的视线可及区域出现强降流水，应该立即判断是否

0: 已经形成了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要立即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的区域，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来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这些防汛设施，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的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掩盖，无法来准确的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要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的原则。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的时候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一定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这些低洼易积水的路段。遇到积水要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三分之二或排气管高度，咱们就别硬闯了，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入了发动机。停车的时候也要停在地势高的地方，不要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之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到地面咱们就停在地面。如果说车辆熄火，也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会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里面等待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该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的时候被淹，千万不要靠近啊，谨防高压漏电伤人。那近期极端天气多发，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些预警的提醒，一定要关注强风雨天气，提前做好避险准备，减少灾害损失，保护你我的安全。
1: 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0: 那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桃儿庄的天气啊，今天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气温是在26至34度，明天是阴天，气温在25至33度。可以看到今天还是可能会下小雨啊，也是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行驶在路上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北京时间的8:24，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3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的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了上涨。自抛衣的流量流行也契合了年轻人消费的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劣质自抛衣，暗藏着一些健康隐患。在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面，就会有一些十几块钱的背心，还有30多块钱的长裙儿这样的商品。这个呢是他专门入手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自抛衣，就是专门出去旅趟游，穿个一次就扔掉了。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就可以发现啊，所谓的次抛衣售价都不足50元，像什么30块钱的连衣裙，海边度假风的这种孔雀的衣服啊，才24块钱，大多数就穿个一两次就丢了，或者是去闲鱼转售，和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是明显的。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一个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呢也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的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但往往因为价格低廉而很多人都比较接受这种情况。有一位消费者说，衣服到手感觉实物和图片差距也很大，穿起来也并不好看。次抛衣的产品参差的这个数据当中啊，面料和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并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去询问水洗标、吊牌这些标识的时候，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他们也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内容和图片。像这种廉价的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的安全问题，而且廉价的面料大多都比较硬，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啊、胸腰腹部或大腿根部的皮肤受到刺激后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衣物所用的染料或固色剂是比较低廉的，其中含有的甲醛或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了一次99新。像这一类的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可能会比较难消除它的安全隐患。其实啊，我们在买衣服之前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衣服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这些标识，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是直接接触皮肤的衣物，应该要至少是 B 类的。消费者在选购次抛衣之后，也可以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去初步判断产品的优劣，发现问题及时和商家协商处理。我们可以去闻一闻这个包装拆开之后它有没有异味啊，它的质感、面料是否粗糙、线头是否杂乱呢？如果说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还非要买这种次抛衣的话，建议你可以在这个次抛衣的里面穿一件自己的紧身的贴身衣物，这隔稍微隔一下也是比较放心的。有很多网友说这种次抛衣也太不环保了，那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啊，这么便宜20-30块钱的裙子，那衣料品次绝对是降低很多的。有些人就说这是污染环境，是浪费，买衣服啊不能光看款式，还要认准吊牌上的安全类别。那确实是啊，有个朋友就说了，幼儿园买的次抛袜，娃穿了之后脚腕发红，红肿发痒，拍毕业照的时候过敏到要去医院急诊了，所以你看这就得不偿失了啊。一次性的东西品质肯定好不了，咱们大家还是要多买一些质量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质量比较好一些的产品，千万不能图便宜啊。
北京时间的8:42，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庄，这是属于咱们台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留言互动。同时也可以关注到台儿庄本地的一些新闻和资讯，以及便民利民的服务。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9: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9: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伴随苏心杰风吹过8000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也是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南路从解放中路到244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南出行，各位听友上午好，欢迎继续回到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说到了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夏季行车的一些行车小技巧，帮大家规避掉一些行车的风险。夏季高温，车辆在经过暴晒之后会释放一些有毒的气体，里面的苯和甲醛的含量都会超标，那我们遇到这样气体的时候该如何去处理，如何去解决。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可以购买一些活性的碳包，也可以在这个上车的时候开窗通风，亦或是可以购买一些这个空气清新剂，都是可以的啊。那我们在下面是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今天主题相关的话题。有朋友提到了，他说其实车内如果有一些污染的话，除了通风和碳包，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方法能够降低车内的一些污染。就暴晒之后要先通风，上车不要着急关车门。这个活性碳包是可以用的，但是要定期的去更换它。外排热气、内循环、空调的滤芯要勤更换。很多朋友在车保养的时候都会去及时的更换空调滤芯，我们在网上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很多那种替换装，自己也可以买来去更换一下的。因为我们车厢密闭时候的甲醛苯是超标的，上车前最好把四个车门都打开通风一会儿，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就比如说上车前先把我们这个车窗打开，开关节的驾驶座的车门像扇扇子一样，可以把我们的热气给扇出去。当然也刚刚提到，如果你有这个预算的情况下，可以上直接上这个带滤网的车载净化器，配合通风效果是更好一点的啊。其实勤换一下空调滤芯就可以了，比净化器还要管用一点。那如果大家还有类似经验需要分享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继续来分享和交流。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到的，叫做《我要快乐》。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在一首歌曲过后，和大家继续说到的关于夏季行车的一些安全技巧。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年夏天啊，有次我把这个车停在一个这个露天的停车场，那个时候是一直暴晒到了全一天的时间，那天天特别热，我当时刚拉车门，那个热浪扑面而来，根本就没法去进人，大概等了两三分钟，感觉差不多了，就赶紧开空调凉快一下。其实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夏天在高温暴晒之后的车，你开车之后头有点闷闷的，如果闷闷的话，那就是证明真的是有点甲醛中毒了啊。其实提到这个话题，真的想和大家再多说两句。说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皮革释放的一些物质，甲醛啊、苯啊，其实我们夏天还有一样东西是很要注意到的，就是瓶装水、饮料或者是打火机。特别是有没有朋友习惯在后备箱放矿泉水的，就过了几天打开后备箱，水的味道也会变，一股塑料味儿啊。其实高温

下塑料瓶确实会释放一些物质到水里，可能喝一两次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时间长了可能会对身体会有点危害，大家也不会喝那种长时间在车里放着好几天的水。还有打火机，就以前我们也在很多报道里看到过哈，打火机放在车里暴晒之后爆炸的一些新闻，触目惊心。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夸张的程度，但是放在车里会被晒得鼓鼓囊囊的，你看着就很不安全。大家可以在车里放一个收纳盒，整理一些这个小东西，顺手带下去，不费什么事情啊。其次就是像消毒酒精啊、香水这样类的东西，高温下也很容易出问题。就记住原则，就是能不带就不带，能拿走就拿走，不要嫌麻烦，因为安全才是第一的。我们再把话题回到刚刚的这个高温暴晒过后如何处理车内的一些气体。先空调开到外循环，风量调到最大，吹个一两分钟，外气排的差不多了，再把窗户关上，切成内循环。过程听着很麻烦，但是习惯了就顺手了啊。给大家再推荐一个东西，遮阳挡，就是那个挡风玻璃的遮阳板。就我以前觉得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用，我觉得好鸡肋啊，后来我买了一个试了一下，发现真的用和不用差别很多。用了之后你车里温度真的会降很多，就没有那么烫手了，座椅也没有那么烧屁股了，还有车内的味道明显小了很多，而且非常的实惠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不把这个当回事儿，觉得车里哎有味道不很正常吗？夏天暴晒之后皮革散发出来的味道，这是很常见的呀。但是新车有味儿，旧车也有味儿，但是这个味儿就是真的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给大家稍作总结，暴晒之后先通风，上车不要着急关窗户，先开外循环排热气，凉了之后再切内循环，可以适当的购买一些小小的遮阳板，一些打火机香水记得及时的拿走，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小事情，上车之前多花一两分钟就够了。所以说开车这个事儿吧，刚开始什么都不懂，认为能开走就行，后来才慢慢发现，不管是开车还是做别的事情，很多小细节你注意到了，整个人也都会非常的舒服。好了，今天交通大家帮的内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夏季行车的一些安全的隐患。那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继续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今天聊到的关于夏季行车，如果有类似经验要总结或分享的话，依旧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这一时间段的节目，稍后有更精彩的时段等着大家听到的，来自张信哲演唱到的叫做《爱久一个字》。

爱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0: 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8: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丈夫韩先生去世之后呢，董女士被他人以婚姻无效为由呢诉至法院。她这时候才知道，闹了半天呢，自己近20年的婚姻竟然是丈夫韩先生的一场骗局，以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竟然是别人的合法配偶。那么在被法院认定为婚姻无效之后，董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她和韩先生同居期间所购置的房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多年婚姻被确认无效，无过错方有权要求分割同居期间的财产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合法庭的法官，一位是何瑞何法官，何法官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8: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梦，张梦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8: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所要集中跟大家讲的这起案件的案情啊，一位是这个韩先生，一位是这个董女士哈。那么这起案件到底前后经过是怎样的？那为什么长达将近20年的婚姻就会被确认无效呢？哎，我们还是要从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相识跟大家来讲起。我们请张梦跟大家介绍一下。
9: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董女士和韩先生呀，他们俩是1996年认识的，然后认识之后呢，双方就迅速坠入了爱河。后来相处了几年之后啊，就双方就觉得，哎，我们是不是要登记结婚了？双方就在民政局啊，于2002年的时候就登记了结婚。
8: 哦，那他们从96年认识到这个民政局登记结婚，长达6年的爱情长跑是吗？
9: 对，时间还是挺长的。
8: 哦，那最后修成正果哈，02年结婚了，后来呢？
9: 双方呀在登记结婚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生育了一个小宝宝。在这个案子里咱们就叫他小韩吧。
8: 董女士是奉子成婚的哈。
9: 对。就是结婚的时候已经生了孩子了。
8: 生了孩子了。对，其实不能说奉子成婚，孩子已经出生了，对吧？
9: 对。
8: 好，您继续说，后来呢？
9: 后来就是在双方那个恋爱，然后准备怀孕生孩子结婚的时候呢，双方就说为了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住处，然后董女士就跟韩先生商量，就说咱们凑凑钱在北京买套房子。韩先生说可以，然后他们就在2001年12月的时候买了一套那个房屋，然后房子是当时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的。然后这些年呀，然后那个董女士、韩先生还有他们出生的孩子，一家三口就幸福快乐的生活在这个房子里面。
8: 那这一段时间来就是都是相安无事，没有任何问题的。
9: 对，就一家人都相处得特别融洽。
8: 那当时那个房子，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是2001年买的，那个时候房价跟现在来比差距是很大的。
9: 对，他们当时买这套100平左右的房子大概是花了50来万。
8: 那您继续跟大家说，一家三口就这样幸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家当中了。那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突然的变化？
9: 好，就是这样的。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呀，这个韩先生啊，他是因为有那个心脏病，然后他是突发心脏病去世了。然后去世之后呢，这个董女士的生活呀也算是彻底改变了，她之前也从来没想到的一些事情也发生了。因为这时候有一位李女士突然跑出来说，董女士跟韩先生是重婚了。哇，那董女士觉得这怎么可能，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快20年了，这些年一直都相安无事，生活得这么幸福，怎么突然有人说我离婚了呢？
8: 那么在韩先生去世之前，董女就是那个姓李的那个人哈，完全是没有出现在董女士的视野当中的，从来没有出现过。
9: 之前也是见过一次，但是他就是以为是那个韩先生的那个前妻，但是没想到他们是没有离婚的。
8: 是这样的。
9: 对。
8: 那这时候李女士这个来了以后，要求董女士怎样呢？
9: 那个李女士过来之后啊，然后她先是把那个董女士告到了法院，说他们双方董女士和韩先生啊双方是重婚，然后要求法院确认他们双方的那个婚姻无效。然后确认婚法院查了之后，认为这个董女士确实是和韩先生是无效婚姻呀，因为一个韩先生之前和李女士是存在婚姻关系的，又没有离婚，这第二段婚姻肯定就是按照法律规定就是无效的啦。然后法院确认之后呢，然后这个李女士又说，哎，这个房子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的，你们一家三口住的这个房子就是

0: 韩先生的那个财产应该是属于我和韩先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啊，你现在也没有资格在这里住了，然后就开始要求要分割韩先生这套房作为韩先生的遗产来进行分割，这个董女士就是万万没想到的了。
1: 那也就是说董女士和韩先生这个婚姻的确就是无效的是吗？
0: 对，按照法律规定就是这样，因为韩先生和李女士的第一段婚姻他属于还是在一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没有离婚，所以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第二段婚姻是就是属于无效的婚姻。
1: 哦，那董女士在这之前完全不知情吗？对于韩先生之前的婚姻状况啊这些问题。
0: 就是他们认识的时候啊，就是韩先生跟董女士是这样说的，就说我以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我是已经离过婚了。然后他们当时去登记的时候，韩先生这个档案里面呀，那个婚姻状况也都是写的离异的状态，然后他们也顺利进行了登记。因为当时在可能是民政局那时候还没有联网，就查不到其他的那个状况，可能只能查到当地的那个婚姻状况，就是他就是一个离异的状况，然后就进行了登记，所以他对这个状况是完全不知情的。
1: 是这样的哈。哎，那在这起案件的这个现在是等于说婚姻关系肯定是被认定为无效的了啊，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主要涉及到这个房子的问题是吧。那现在李女士把董女士给起诉了，她是要求自己完全占有这套房屋呢，还是说要一部分？
0: 董女士当时到法院的时候，她也是就是说我跟韩先生一起住了这么多年，这套房子也是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买的，这应该是我们俩共同的财产，我现在就是要法院确认这套房子是我们俩共同共有的，我在这房子里面占有一半的份额
1: 啊，
0: 就是这个诉求。对，
1: 那个姓李的李女士，就是韩先生的这个合法的那个妻子啊，她是什么意见？
0: 李女士的意见主要就是说，我不同意，这个房子就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凭什么有你董女士的份额？这个房子就是我们俩的，跟你没有关系。
1: 等于李女士就认为说，这个房子董女士你就得搬走，
0: 对，
1: 是吧？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全是我的。
0: 对，
1: 那一审法院怎么判的呢？
0: 当时一审法院就是审查之后认为呀，这个董女士啊住的这套房子是登记在那个韩先生名下，
1: 对，
0: 而且董女士呢又没有提交太多的证据来证明她对这个房子有出资呀然后购买的情况，然后就还是按照这个房子是韩先生和李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处理的，然后就驳回了董女士的那个请求，认为这个房子里没有董女士的一点份额。
1: 那也就是说一审法院最终的结果就意味着这个董女士需要卷铺盖卷走人了，
0: 就是这样，
1: 是吧？
0: 对，
1: 那董女士肯定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一审的判决结果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河法庭的法官啊，一位是何瑞何法官，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梦。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啊，请到张梦啊，把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那么刚才讲到，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一审法院经过判决，那么最终认定啊，这个董女士呢，可能就没有机会有这套房屋的这个份额了。那么这起案件的这个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是董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是吗？二位，
1: 对，那么董女士呢，对这个一审判决不服啊，那么向我们一中院呢提起了上诉。她上诉的这个主要请求呢，就是认为，这个房产呢是她和韩先生在这个同居的期间啊，那么共同购买，那么属于她和韩先生共同共有的房屋，所以她还是要求确认她对这个房屋呢享有50%的份额。
0: 那作为这个李女士啊，就是这位韩先生的合法的妻子，她肯定对一审判决没有什么意见，是吧？
1: 对，
0: 因为一审基本上是支持了她的这个诉讼请求的，
1: 对，
0: 是吧？那么到了二审的时候，法院主要查明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么在二审法院的这个查明情况呢，就是对于这个房产啊，那么我们发现，就是当时虽然是在2001年的时候哈、啊，但是这个房产呢，它主要还是采取一个贷款的方式来购买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首付的这个支付上呢，它是支付了可能10多万的这个款项，然后主要的这部分呢，还是通过贷款的方式啊来购买，然后这个贷款的偿还呢，也是在这个董。

0: 女士和这个韩先生这个同居期间啊，那么来偿还的这个贷款、啊、最后还清了之后啊，然后才获得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证。
1: 嗯，但这个房子一直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那查明了这一点有助于法院做出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0: 因为对于这个房屋这个权属的判断啊，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一审法院在这个认定的时候呢，他会认为这个董女士没有任何权利呢？他可能主要是基于这个购买的这个时间啊，因为我们说从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这个啊，我们说虽然他们的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啊，但是从他们登记这个时间呢，是在这个购买房产的这个时间之后。
1: 啊，
0: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是这个韩先生购买这个房产的时间啊，是在他们二人登记之前啊。那么我们说，即使是合法的这个婚姻关系啊，那么在这个之前购买，那么他可能也涉及这到底是个人财产的认定啊，还是夫妻这个共同财产的认定，那可能就会有这种争议啊。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他可能主要是基于这个时间的判断啊。那么因为你是在这个登记时间之前，而且又是登记在这个韩先生的名下，那么又结合你这个董女士呢，你没有提交证据啊，那来证明，因为这个确实我们说从这个购买的时间上来看，因为确实也是这个时间很久远了啊，那么董女士她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啊，这个董女士在这个购房的过程中她有出资。他有这个款项的支付行为啊，那么所以一审说，那么你既然证明不了出资啊，那么我们毕竟这个在无效婚姻的这种情况下呢，他和这个合法婚姻的这种财产的这种权属的判断啊，他有差异的啊，那么所以是基于这种考虑呢，他给认定成是这个相当于是认定是韩先生的这个个人财产。
1: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的节点啊，刚才这个合法官也提到了，他们这里的董女士跟韩先生是在2002年7月份登的记，
0: 对，
1: 那这个房子呢是在2001年12月份买的，中间差了8个月的时间，是吧？也就是房屋的购买要早于他们登记8个月。
0: 对，
1: 这个您刚才呢是讲的这个一审法院他判决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哈。那么这期案件到二审之后，我们通过刚才的查明的相关的以这个房屋的涉及到这个购买啊、贷款啊，以及呢这个偿还贷款的支付的情况，二审法院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那么就是我们说啊，对于这个无效婚姻的这个这个双方这个财产的认定啊，那么我们说得在这个分割的时候，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那么虽然这个婚姻啊被认定无效，但是在这个同居期间的这个财产呢，如果不能证明是一方当事人所有的，比如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啊，你比如说如果确实是韩先生证明我是在这个婚前我自己的这个财产出资的啊，那么是个人财产，你除非是这种情况你证明不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一般的处理原则呢，还是认为这个无效婚姻的这个双方当事人呢，在他们同居期间啊，我们说不是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在同居关系期间他取得的财产呢，一般上原则呢还是认定是按共同共有来处理。那么共同共有呢，在这个分割的时候呢，我们说而且在民法典规定它有一个处理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照顾无过错方啊。那么我们说对于这个婚姻的无效啊，那么它通常都会有这个过错方无过错方，因为你这个无效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对吧？
1: 对，
0: 它有这个无效的原因。你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中啊，那么通过我们的查明事实呢，可以发现是这个韩先生啊，在这个结婚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对这个董女士是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欺骗行为啊，一定的欺骗行为。那么从董女士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她在这个过程中，她对于婚姻的无效，她是没有过错的。那么既然他是没有过错，我们说对于他们在这个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的分配上呢，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呢，要照顾无过错方，其实就是说要向他倾斜，他应该要这个多分啊，或者是这个考虑，就是对他有这个倾斜照顾啊，是这么一种情况。而且在这个案件中，刚才咱们也说到啊，就是说从这个房款的这个偿还情况来看啊，就是
1: 就是贷款的偿还，
0: 对对，贷款的偿还，就是虽然董女士啊，她提供不了证据，比如说她证明是这个他出资或者什么情况，但是我们说从李女士这个角度啊，她其实她也不能证明这个出资的情况啊，因为这个韩先生本身这个已经不在了啊。从李女士的角度呢，她在这个长达20年的时间，其实她对这个韩先生情况她也不清楚。 他甚至不知道这个韩先生买的这套房在什么处所啊，这个对他也提供不了证据。那么所以说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于双方都提供不了证据啊，那么而且这个本身这个偿还的这个时间，我们通过这个贷款的偿还，他也能发现是在这个同居关系一个比较长的期限内啊。那么这个而且这个长的期限内呢，又是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这个共同生活的期间啊，那么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在这个同居期间的共同啊支付这个房款来获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啊。
1: 嗯对，哎，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那既然是这个韩先生和这个李女士是合法的夫妻的话，那为什么韩先生和这个董女士共同居住这么长时间，这个姓李的这个女士就很少出现在韩先生的视野当中啊？为什么董女士就对这个韩先生的这个合法的妻子如此的陌生？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其实当时对这个案件也是这个有您这种疑问哈，但是因为这个可能也涉及这个
1: 当时
0: 隐私，所以我们也没有具体问啊。但是确实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发现就是李女士这个。他在这个婚姻这个关系存续，我们说他是合法婚姻当事人，
1: 对对，
0: 但是他对韩先生的这个一些行为，我们说韩先生和董女士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共同，他肯定那就不回原来的那个家了，
1: 对，是吧？肯定是不回了。
0: 李女士肯定是明知的，但是李女士呢，她确实她是这个说她不清楚啊，所以我们确实也是有一定疑问，但是这个确实是因为涉及当事人隐私，我们也这个不好
1: 对，而且韩先生已经去世了，
0: 对对，
1: 有些情况呢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核实，
0: 对，
1: 但是的确这是一个不合常理的地方，
0: 对对，
1: 是吧？那按理说这个合法的夫妻啊，而且婚姻关系还是有效的，那为什么这20年就没有怎么太露过面？
0: 对
1: 啊，甚至是双方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是吧？
0: 对，
1: 如果真的很爱韩先生的话，他可能早就找上门去了，
0: 对对
1: 啊，是吧？啊，这种情况现在随着这个韩先生的去世，可能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0: 对，
1: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何瑞法官的介绍，那么最后咱们二审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
0: 最后我们二审法院呢，就是基于刚才提到的一个民法典的这个原则啊，那么就是在这个财产的分配上呢，要照顾无过错方啊。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财产的认定，我们刚才说了啊，第一个原则是如果有证据证明啊，那么是一方的这个个人的财产啊，那么肯定是这个归一方个人啊，因为这个是和合法婚姻关系是不同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中，只要是在婚后那么取得啊，那么就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在这个我们说婚姻无效的这个前提下呢，他如果有证据证明啊，那么是一方个人的，那么这个就认定为个人，但是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呢，我们就一般呢还是按照原则是认定共同共有。那么首先在共同共有的前提下啊，又这个按照这个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呢，所以我们最后呢考虑是这个房产是判决50%是归这个董女士所有，因为这个房产确实现在价值也很大了，现在基本上这个房价也得这个700-800万。
1: 那最后就是董女士还有50%的这样的份额，
0: 这个、
1: 是吧？
0: 因为这个是董女士自己的诉求啊，她其实她起诉的就是50%，所以这个也是按照她的诉求来这个进行支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一切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不坏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9: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9日9时3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日下午至11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游园大道从太行山路到245省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归宿这个词啊，特别的恍惚，现实又迷离，你很难判断归于起点还是落于终点。你所热爱的不一定拥有，你所向往的不一定抵达，你所眷恋的不一定停留，你所坚定的不一定持续。我理解的归宿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经过与快乐的谈判与痛苦的和解，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呢，就叫做归宿了。可以改变，但是不能丢失。

深的气质似乎和古典是最为契合的。他在参加《蒙面唱将》的时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让网友直呼美到词穷。他翻唱了很多歌，在翻唱这首歌时，他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讲述，声音干净的仿佛看见每一片雪花的晶莹。再比如周深还有翻唱他和毛不易合唱的《如懿传》的片尾曲，在这儿也推荐给你。我现在脑海里就有毛不易和周深的歌声，一个低沉，一个悠扬，也锁住了丝丝情思，诉说着岁月云烟。

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欣赏的静物，而是应该像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不如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让音乐继续。

果你真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那么就算障碍重重，你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办到它。但是如果你不是真心要完成的话，那么纵使前方道路平坦，你也会想尽一切理由阻止自己向前。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音乐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世界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9日9时3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日下午至11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8: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 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身上没有背负一点过去的伤痛呢？如果有人爱上你，请他不要只爱你的外表，也要爱你纯洁的内心，请他不要爱你的优点，也要爱你的缺点，也请他不要爱你善良的头衔，也要爱你心里的苦涩。真正爱上你的人是可以看见你所有的伤痛的，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慢慢将它抚平。

俊杰的音乐之路，从《月行者》到现在，一路的专辑制作、歌曲作曲、编曲，除了填词参与较少，基本上都是林俊杰一手包办的，可谓是才华横溢爆表。

时间绕很多弯路，才会知道最终想要的是什么。而真到那一天才会发觉啊，原来那个东西早已得到了，却从来没有珍惜过。很多人都在犯傻，只知道去爱，却从不懂什么是被爱。想着缘分天定，但什么是缘分呢？所谓的命中注定啊，其实就是早已在身边的那个人。

这样的经历，喜欢一首歌呢，私下唱的是滚瓜烂熟，可是一到 KTV 发现寸步难行。李玟有很多歌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耳熟能详的想你的365天，如果你能够在 KTV 开原 key， 不走调不破音不气短完整的唱下来，那么恭喜你，你可以直接参加比赛去 PK 了。

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音乐时间，也在歌曲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我会发现现在很少有人去读大部头的书了，都是接受一些碎片化的阅读。但是碎片化阅读，你只能接收到讯息，而只有读真正的书，你才能够接收到思想。所以我们可以养成阅读习惯，一周之内呢，读一点真正的大部头的书，哪怕只是几页几章，也能够让你接触到前人的思想和精神。人要成长，就应该多汲取一点思想。接下来这首歌想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场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9日9时3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日下午至11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6: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饿了吗？
9: 快来904，我爱我家，
8: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9: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

0: 好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依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我们平常在洗衣服的时候呢会忘记啊将口袋里的卫生纸掏出来，结果我们洗完衣服就发现这衣服上全是卫生纸屑。
0: 嗯，
1: 那如果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话，你是怎么来处理这些纸屑的呢？今天就针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到这个情况啊，来给大家出个小妙招。首先呢就是可以晒干或者用吹风机来吹干啊，这衣服洗完之后呢沾有碎纸啊不用着急，也不用再洗一次，只要在阳光下自然晒干，再用力的来回抖动几次衣服，那干透了的这个纸巾碎片呢就会干干净净的脱落下来的，一点也不留啊。那如果纸屑粘的比较牢靠的话呢，用小棒子打一打效果会比较好。那如果是抓绒类的衣服的话就比较难抖下来的啊，就得用其他的招数了。
0: 嗯，那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个招数哈，就是用透明胶来粘一下，可以在手上呀缠上一圈宽一点的透明胶，然后呢在衣服上按照一定的顺序按来按去，那这样的话透明胶呀就能把这个卫生纸给粘下来了。
1: 嗯，
0: 还有就是用海绵擦，找来一块海绵往水里浸一下，把衣服摊平，然后呢用湿海绵去擦，就会发现这些小碎毛絮呀很快就可以被擦掉了。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用湿纸巾来擦拭一下，碎屑呢在湿纸巾的水分的作用下呢一下子就变软了，而且擦拭的过程当中呀就可以被带离衣服。
1: 嗯，那现在的超市其实还有卖很多这个多用途的粘胶的除尘器啊，其实呢就跟双面胶是差不多的，不过呢是因为滚筒的，所以呢只需要在晒干的衣服上来回滚几次，把这个纸屑都给粘附了啊，还是比较方便的。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拿一手拿着喷壶喷点水在衣服上，一手呢戴上橡胶手套朝一个方面去摩擦，也是可以去去除我们的卫生纸屑的。

0: 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到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逸晨。
14: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3: 嗯，
14: 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呀，很多人都是比较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因为黑色呢有着稳重性感的魅力。但是黑色的衣服经过漂洗和暴晒之后呀，又比较容易褪色。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方法，有效的去解决褪色的一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选择准备一些煮菠菜的绿色汤汁，然后呢将褪色的黑色衣服清洗之后放在冷却的菠菜汁当中泡上十几分钟，接下来再去脱水晾干，就能够恢复身量的黑色了。
13: 嗯，还有呢，我们可以将这个衣物啊放入到浓盐水当中泡上约30分钟，然后用清水洗净，再按一般洗涤方法来洗涤，这样呢就可以防止衣服褪色，尤其是黑色或者是红色的衣服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另外呢，也应该注意洗涤的时候不要在热水、肥皂水、碱水当中呢长时间的浸泡，不要用这个洗衣板或者是毛刷搓刷。洗涤的时候呢，只要在水中放些盐，再用清水漂洗干净就可以了。
14: 嗯，还有就是如果是纯棉的衣服呀，可以把一听啤酒倒在水里浸泡15分钟左右，然后呢直接拿出去晾晒，这个效果嘛就跟新的是差不多了哈。
13: 嗯，
14: 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呀，除了挽救这个褪色的黑色衣服，我们其实也应该提前的去做一些防止衣服褪色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新买的纯棉背心儿、汗衫儿，用开水浸洗之后呢再穿，这样的话可以耐磨而且不褪色。那牛仔裤洗的时候呀是比较容易褪色的，洗之前呢先将它放在冷的浓盐水当中浸泡约2个小时，再用肥皂 洗涤就不容易褪色了。
13: 嗯，而毛衣洗涤的时候呢，也比较容易褪色。如果用这个凉茶水，先将毛衣浸泡10分钟，再按一般洗涤方法来进行洗涤。经过这种方法洗涤之后呢，毛衣不但能够洗得干净啊，而且不会褪色，还能延长我们的这个穿用的年限。
14: 嗯，
13: 那么有色的衣料啊，因为洗涤不当而褪色，也会影响它的美观。那么染料呢，大多啊容易在水中融化。那么潮湿状态下，染料在阳光的作用下也是容易褪色的。染料和纤维纹路结合的不够牢固，洗衣服的时候也会褪色。所以为了使这个衣料不褪色啊，除了应该要注意洗涤的时候不要在热水、肥皂水、碱水当中长时间浸泡，不要用洗衣板或毛刷搓刷以外呢，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可以在水中放一些盐，再用清水漂洗干净，也是防止衣服啊褪色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4: 嗯，还有就是衣服在晾晒的时候呀，可以选择将衣服反面朝外，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缓解因为暴晒而造成的褪色的问题。

0: 零后的小江老师，
1: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看，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6: 又下课了，
2: 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4: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1: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0: 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9日9时3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日下午至11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社会生活方面的点点滴滴啊。那我们家家都会用这个毛巾啊，你在新买回来毛巾的时候发没发现有的时候会有掉毛的现象啊？
1: 嗯，
0: 那注意到我们新买的毛巾掉毛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啊，最好是买纯棉质地的，因为纯棉质地的毛巾的话更吸水更易洗，手感也会更好。那怎么样来鉴别呢？第一个呢，就是对着光看毛巾的色泽，发亮的一般都不是纯棉的。第二个呢，就是纯棉的毛巾摸上去手感是非常软的，硬的也就不是纯棉的。第三个就是啊，我们可以用手去梳理毛巾，观察是否掉毛。如果有点掉毛，千万别失望啊，纯棉的毛巾都是有点掉毛的啊。不掉毛的光滑毛巾大多都是化纤的毛巾，那种摸起来特别松软又很滑的毛巾就要小心了，十有八九啊也不是纯棉的。
1: 还有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如果你不懂选购毛巾，也正巧买回了掉毛的毛巾也没有关系，先用盐水呢泡上半个小时，然后再使用，或者呀是把毛巾放在热水里浸20秒的时间，再快速的放到冰水当中再浸10秒，拿出来拧干再放几天就可以了。那还有第三个方法，就是防止新买的毛巾掉毛的一个小方法，在毛巾没用之前用30度左右的清水漂洗，洗干净之后将毛巾内的水挤出放入网兜里，在洗衣机的脱水桶里去脱水，将脱水之后的毛巾呀平铺在铺有的桌子上，千万不要悬挂晾晒。那阴干之后呢，也可以用中温啊，大概是140度左右的水啊，蒸汽烫平就可以了。那熨斗呢，与毛巾离开0.5到1厘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千万要记得哈，切记压在上面。
0: 那每次洗毛巾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金纺来泡一下，或者是用洗涤剂来洗，用洗发水来洗，都可以让这个毛巾呢柔软不掉毛。同时我们要做到定期的换毛巾啊，经常把这个毛巾呢晾在通风的地方。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选购的时候，如何来选购到比较优质的毛巾呢？首先就是要看这个毛圈。质量好的毛巾啊，它的正反面的毛圈比较多，而且长、丰富、柔软，并且有易吸水、储水的优点。而质量差的毛巾的话，毛圈就比较短了。还有呢，就是质量好的毛巾呢，不仅毛圈比较长而多，而且分量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用手来掂几种啊，比较一下，选择质量这个重的就好了。
1: 还有就是看一下柔软度和坚牢度，主要区别毛巾是熟纱产品还是生纱。产品那熟纱柔软耐用，吸汗力比较强，生纱的话手感比较硬，吸水力比较弱。那如果这个手感呀不是很明显，可以取少量的清水，从30厘米的高处向毛巾滴注，这水滴呀立刻被毛巾所吸进去，那这个呢就是熟纱，吸收的缓慢的话就是生纱了。还有就是看一下织造的质量，将毛巾呢平铺或者是对阳光熟视来观察一下，看它有没有断襟、断尾、漏底、拉毛、吸露、毛圈不齐、毛边、卷边、齿边和跳针等一些织造的瑕疵点。最后呢，还是要看一下是否有渗色、污痕、印鞋还有模糊不清等一些外观方面的缺陷，这样的判断就可以了。

0: 岛桑鱼丸，微霞上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家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6: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7: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路面上的车辆呀是越来越多了，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夏天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呀都比较喜欢穿短袖 T 恤，但是这个 T 恤洗过几次之后呀，领口就比较容易发生变大松垮等一些变形的问题，让穿着效果呢是大打折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方法去避免这个短袖呀或者是 T 恤变形的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清洗要领方面哈，在冲洗的时候呢应该将整件的 T 恤内翻，并避免搓揉有图案的一面，尽量用手洗，不要用烘干机。晾衣服的时候呢则不要去拉扯领口，以防变形。换季的时候记得将衣物细心的洗整，处理衣物呢要先了解材质，清洗整套的过程当中呀才不会伤及心爱的衣服。
6: 那有颜色的棉 T 的话呢，洗涤的时候多少会褪一点色啊，那么在洗的时候应该是与别的衣服分开的，平时洗涤的时候最好是凉水手洗，浸泡5到6分钟就可以了，时间不太适合过长。也不要用内含漂白剂的洗涤剂来进行清洗，用这个普通的洗衣粉就可以了啊，用40度以下的凉水来进行清洗。 T 恤呢在你洗涤的时候呢避免用这个刷子来刷，也不要用力的去揉搓，而这个印花的 T 恤图案的话呢会有一点硬啊，那部分的印花呢亮粉处也会有一点黏，由于大部分 T 恤上都会有烫钻和亮粉，所以大家建议大家在洗衣的时候用手洗啊，尽量不要用这个洗衣机来洗，以免破坏图案。
7: 还有就是洗涤的时候禁止大力的撕扯印花 T 恤，不要用手搓洗图案的表面，过度的搓洗呢可能会影响图案的色泽，并且呢有烫钻亮粉的部分呢 呢更要注意了，洗的时候呀不要过于用力的去搓洗领口的部位，以免领口变形。还有就是洗好之后呀不适宜拧干，需要直接在通风阴凉处去自然的晾挂就可以，不要将硬化的 T 恤呢放在太阳底下去暴晒，以免变色褪色。晾晒的时候呀，衣服从衣架的下摆宽松的地方伸进去，不要直接从领口部分强行的撑入，以免这个领口呀失去弹性之后松懈。把衣身和衣领整理好之后，避免外翘。那还有就是衣服晾干之后呀，如果需要熨烫的话，最好呀将熨斗绕开图案的部分，避免图案直接的接触到熨斗。切记哈，这熨烫之后呀，不要将衣物塞入狭小的空间，可以用衣架悬挂或者是平摊，以保持衣物平整的外形。
6: 那我们用洗衣机来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T 恤呢放在网袋丝袜里面，或者说把领口用橡皮筋扎起来，这样呢可以降低洗衣机高速转动的时候呢 T 恤领口的拉扯，防止领口变大变形。那么纯棉的 T 恤衫啊，在洗涤的时候呢非常容易有褶皱啊，那平常洗涤的水温呢要保持在30到35度是最好的，浸泡几分钟，但是不太适合 长时间的浸泡，洗完之后呢不太适合用力的拧脚，以免衣物变形。悬挂在通风阴凉处去进行晾晒，不要在阳光下去进行暴晒啊，以免褪色。而这个白色的衣物的话，建议大家使用弱碱性的洗涤用品啊，因为呢这个棉纤维啊耐碱不耐酸，那么用纯棉专用洗涤剂是最好的了。那其他颜色 T 恤衫的话呢，最好是用冷水来洗涤，不可以用含有漂白成分的洗涤剂或者说洗衣粉进行洗涤，以免造成脱色，更不可以呢将洗衣粉直接倒入在棉织品上，以免局部脱色。另外啊，夏装呢必须勤洗勤换，使这个汗液呢不会保存在衣服上太久，以免衣领腋窝等局部发黄。
7: 那如果这个 T 恤啊是棉的，大多呢是单支领的，比较薄，洗涤的时候呢防止用刷子刷，也不要用力的去搓。晾晒的时候把衣身和衣领整理好，防止衣领外翘，衣服的领口呢不能横向的搓洗，洗好之后呀也不要拧干，直接晾挂就可以了。那纯棉的 T 恤衫应该如何常洗常新呢？这夏天呀沾了汗水的 T 恤衫呀一般要用冷水洗，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洗，否则呢肯定是会越洗越黄的。洗完之后呢也要马上的去晾晒，漂洗的时候放入一定量的衣物柔顺剂，防止 T 恤起皱。那倘若用洗衣机去洗涤的话，一定要甩干之后去马上的晾晒，因为这个时候衣服呀往往会扭作一团， T 恤衣物纤维呀更容易因为扭曲而变形，需要优先的啊抓紧的去晾晒。
6: 那双氧水的话是可以恢复白色的啊，那么对于衣物纤维的破坏性也比较小啊。用3%浓度的双氧水，水和双氧水的混合比例是10:1，洗涤之前呢浸泡一会儿，然后洗净就可以了。而对于红色、紫色这种颜色鲜艳的纯棉 T 恤衫和针织品来说呢，要先按常规的方法来清洗。那么衣服漂洗干净之后，在清水当中呢滴入几滴花露水，然后将清洗好的衣服放入到水中浸泡10分钟，这样呢漂洗衣服啊还能起到消毒杀菌和去除汗味的作用。

0: 有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圣医，圣医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6: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7: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9: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不是也很厉害。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各位朋友，你好，
5: 谢谢。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5: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全飞秒全光速 ICL 高快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0: 六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9日9时3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日下午至11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娱乐圈是一个跨界每天都在发生的行业，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这样的自信，他们不需要走到台前，仅仅是躲在光阴的背后歌唱，就足以让人侧目。最美时光，我是庄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这些躲在光影背后唱歌的人。第一位是罗大佑。

曲《1990》，这是罗大佑为电影《安郎的故事》写的主题曲。且不说罗大佑作为一歌手的成就，仅仅是他为电影还有电视剧写的主题曲和插曲，就足以让人们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罗大佑这一把暗哑的嗓子，一直让70后和80后无法释怀。我记得在 BBS 盛行的年代看到过一个帖子，发帖人他就是一个70后，他说某一天早晨原本没有醒，但是突然听到了收音机里传出了恋曲1990，就一个机灵醒了过来。后面其实他并没有说什么，但是那个年代的人都会明白，那是一种久别重逢。那时候的人们喜欢罗大佑，永远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罗大佑。罗大佑被称为是黑色旋风，在同一时期被称为黑色旋风的还有一位偏爱黑色装扮的女歌手，她叫苏芮。1983年，她正式凭借着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原声大碟《搭错车》而名声大噪，是否便是出自那张专辑？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当时的当红歌手去唱电影的主题曲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再加上潘越云这样的一副可以用声音讲故事的好嗓子，所以在83年的时候，他唱了电影《野雀高飞》的同名主题曲，还有比主题曲更加著名的插曲《野百合也有春天》。87年，他又接着唱了电影《桂花巷》的同名主题曲。到了80年代后期，琼瑶的剧本不再满足于改编成电影，于是呢，以电视剧的形式出现。如果说琼瑶电影的主将呢是林青霞，那么琼瑶电视剧的主将就是刘雪华。伴随着刘雪华的眼泪让观众一起心酸的，正是演唱主题曲的潘越云。这首歌《几度夕阳红》。

解读夕阳红，后来成了潘越云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电视剧呢，也开启了一个琼瑶电视剧的时代。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位，他真的非常的特别，因为没有一个歌手可以像他一样背负盛名又消失的那么彻底。他就是陈淑桦。陈淑桦的专辑《跟你说》和《听你说》曾经是台湾历史上第一张销量过百万的专辑，也把他推上了牢不可破的都会女子的形象代言人的位置。但是都会女子唱起武侠来也会让你不得不折服。老实说，陈淑桦唱的电影还有电视的主题曲，从数量上来说并不算特别多，但是质量上却绝对上乘。有被黄沾称为是耐听得很的电影《青蛇》的主题曲《流光飞舞》，还有这一首被《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和《莲花争霸》同时用作主题曲的《小红尘》。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9日9时3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日下午至11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6: 那时间
5: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些躲在光影背后唱歌的人，那些主题曲。香港乐坛第一代的巨星级的人物，有许冠杰，有罗文，有徐小凤，当然还有一位当时年纪最小的，那便是珍妮。珍妮在17岁的时候就出道，到现在已经在歌坛唱了40多年的歌。巨肺这个词现在常常被用来形容现在的歌手，而她的鼻祖呢，就是珍妮。珍妮也是包办了80年代香港电影主题曲的刘家昌的学生，所以呢，也因缘际会唱了很多电影电视的主题曲。这是来自于电视剧《陆小凤》的主题曲，也是珍妮的代表作之一，《留下我们》。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也诞生了香港音乐的黄金搭档，被誉为辉煌组合的黄沾和顾嘉辉。这首歌呢，便是来自于他们的合作。在武侠片风靡香港的时候，台湾的文艺片也同时盛行，这首歌便是出自一部老牌的文艺电影《欢颜》，它的同名主题曲。七八年还刚刚拿下第一届民谣冠军的齐豫，便得以演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在90年代 TVB 推出了很多部经典的武侠剧，而金庸先生的小说呢，自然就成了当中非常重要的素材。虽然主角可能经常换，但是演唱者却非常的稳定，周华健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呢是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但是呢却换作周华健自己包办了填词、作曲和演唱，可以说是武侠主题曲的巅峰之作，刀剑如梦。

流行程度上来说，一首好的主题曲，它的寿命甚至会长过电影很多年，这是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在累积自己的年纪，而每一天都有一个人在怀旧。最后的这首歌出自90年代，只是写下很多梦想和远方的三毛填词的一首歌，说是依旧。

0: 情。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

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9日9时30分发布市中区。

0: 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包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目前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达人。今天聊的这个地儿，福建的莆田，并不是莆田会议的那个莆田，而是另外一个来自福建的小县城，现在呢是一个县级市，当地人非常富裕，所以城市建设也非常的到位。那其实呢，莆田这作为一个非常小众的城市，它的城市漫步给包括的感觉非常的良好，就是作为天南海北全世界跑来跑去，他觉得那个地方应该算是一种亲切感吧，就是你晚上后半夜还挺热闹，然后想吃什么都很方便，还有个类似什么798之类的地儿。
7: 对，他是一个，就是这老板很有想法，他收了一个原来的这个老的一个酿酒厂，就是过去的那种老的，对，真正的工业范儿的那种酿酒厂，都是那种红砖墙垒的，啊，那种特别老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厂，然后把这个厂房加以简单改造，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酒吧，然后里边后边有很多的这些包间，然后呢前面还有这种有一个很开放的，原来应该是一个作坊，就不叫作坊，就是他的一个厂房，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他的酒吧的主厅
6: 啊。
7: 哎呀，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应该是叫做莆田人人皆知，你要是说晚上想喝点酒啊，然后听听音乐，就现场的那些音乐，
6: 就是人家当地人活得很舒服。就说到的这些地方啊，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就是其实是我们作为 city walk 或者是旅行者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些地儿，就是这个地儿有你没你都热闹，它不是一个专门旅游景区，人家当地人也没把自个儿的那个小县城当成一个要想要对外宣传的一个整个某个街区啊，这都是旅游区什么的，没有。包括刚才包括说的这个把一个酿酒厂直接给盘成了一个大酒吧的这地儿，就是当地人
7: 对
6: 就更熟，就是想去那玩，人家活得很滋润。其实呢在当地也不是那种完全没有景区的，就除了城市漫步我们没别的地儿去的，人家也有景区，
7: 也有，
6: 而那个景区呢说来也非常的有历史。
7: 对，
6: 就是让很多朋友可能站在湖边啊，我们先透露那是一湖，就站在湖边啊，你稍微查一查这个湖的来历，你就会对这个地方有另外的一个观感啊。这个包括给介绍介绍吧，好像就离那儿很近。
7: 对，它其实就在那个在现在莆田县城的附近，开车过去可能有20分钟、1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因为那个湖很大，叫做翠屏湖。翠屏湖呢，可以说是颜色很漂亮，掩映在这种湖光山色之间。然后呢，我去的时候，你想又是阴天，所以它那个翠蓝翠蓝的那个颜色还没有出来。我能想象的是，我也看我朋友拍的照片了，那个确实太阳出来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但是呢，这个湖底淹着一座千年古城。就是当年咱们修这个1958年第一座水下电站，这个水下发电站，这个当时是为，其实它就是类似于叫堰塞湖嘛，要修水坝，要修水电站，然后当时就 把这个古

0: 抬高水位，
1: 抬高水位，就是在古田县的这个旧城这个位置。
0: 嗯，
1: 所以呢，最后全县人民经过了一年，因为当时给了三年左右的一个期限，
0: 嗯，
1: 他们一年多就搬完了。
0: 嗯嗯，
1: 全部搬完，这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五计划。
0: 一五计划里的一个大巨大的工程，就是
1: 对，现在好像是
0: 十五计划开年，
1: 十五计划了、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很古老的。现在你在这个湖边上走的话，你完全想象不到这地方底下就是淹着一座、
0: 嗯、老城，就是原来的县城、
1: 哎，非常有历史的老城，
0: 嗯、
1: 而且它其实它的原来有一些古建筑嘛，有一座北宋的一个塔，
0: 嗯、
1: 是一砖一瓦给拆掉了以后，又重新在新城现在给组装起来了。
0: 嗯， 嗯，
1: 还是保留了它的最古老的那个建筑。
0: 对，
1: 然后现在在湖边上还专门建了一座叫翠屏书院。
0: 嗯，
1: 然后这个翠屏书院现在是等于原来的小山，现在变成湖边的一个小丘了。
0: 嗯，
1: 就高出湖边的那么一小片地方。
0: 嗯，
1: 哎，如果想感受一下，它有一个整个的老县城的一个叫做沙盘吧。
0: 哦，
1: 哎，在这儿你就可以看到原来的古田县是怎么回事？现在水位上升了以后，
0: 就是类似博物馆呗。
1: 哎，对，
0: 会。
1: 其实我把它
0: 一片历史，
1: 对，我把它当成半个博物馆看，因为它在书院的墙上，因为这是五几年的事儿嘛、
0: 嗯，
1: 所以它其实咱们的照片也都有记录当年的这个、嗯、
0: 整个过程，
1: 整个老县城啊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哎，当时也是一位老的摄影前辈吧，
0: 嗯
1: 啊，用几张照片给它拼成了一个古田县城的老旧城的全景，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看好拍，而且还修了湖心步道。可以沿着往里走、
0: 哦、就是城这不叫城市漫步了，这反正也是一个遛弯的出片的。
1: 对，那个湖心步道可老长了、嗯、那要走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遛弯、
0: 嗯、
1: 我们也就走了也就一小段就溜达回来了、
0: 嗯、
1: 你再往前走还能走，就是那个步道有点类似于感觉是漂浮在湖心的、
0: 嗯、
1: 所以是一个能伸到湖里边挺老远的、
0: 嗯、
1: 而且你再想象一下，就你在走的时候那脚下，你在你的这个水下面可能是一个更有历史的、
0: 嗯、
1: 而且其实这次是因为时间没凑好，本来可以坐那个游船
0: 啊、哦，
1: 湖光山色那必须得
0: 跑一圈、
1: 哎，人在画中游啊、
0: 嗯，
1: 就那种感觉。可惜的就是这次没有坐成那个游船。实际上坐完游、
0: 嗯、
1: 坐游船应该会感觉会更不一样。
0: 对对对，会更开阔，在某个区域、啊、
1: 对
0: 看得更全面。
1: 而且现在这个湖呢，因为它水质非常好，
0: 嗯，
1: 所以这个水里边呢有很多的湖仙啊，
0: 嗯、
1: 这个，对，
0: 说着说着就说那头去了，
1: 对，就是因为人家湖边上自己也说了，我们这水库鱼、
0: 哎、
1: 这生态水库鱼它水质很好，
0: 嗯、
1: 哦，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底下它没有那么多的泥沙，
0: 嗯、
1: 所以它没有土腥味儿。
0: 哦，
1: 也专门产那个叫鳙鱼是吧？也叫花鲢、
0: 嗯，
1: 就是咱们说俗话说有点那个胖头鱼，那、
0: 嗯
1: 哎、那么大个大头，小身子也不小，反正一个得十几斤那种。
0: 嗯，
1: 所以他们这做鱼啊、鱼头啊什么这些湖鲜，非常好吃。
0: 嗯，就能足见得当地人活的那是非常非常的安逸、啊，
1: 非常的安逸，很会就是很滋润。
0: 对，就是开车20分钟。就到了湖边，
1: 对，
0: 然后想吃点湖鲜，还没土腥味
1: 儿，是现捞的，
0: 而且湖本身水质非常好，而且呢湖面也非常广阔，
1: 对，
0: 给人感觉很放松。而且他刚才说的那个湖心步道啊，那个如果没点经济实力，
1: 嗯，
0: 他是坐不了那么远的，
1: 对，
0: 就再一次证明当地的这个所谓全世界90%的银耳都产自、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古田。是个非常不错的地儿，你在那地儿呢，大概也就一个下午的时间。
1: 对，你说在这个湖边是吧、
0: 嗯？
1: 差不多待了，
0: 时间有点紧啊，
1: 待了一个半天吧，也就。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湖边上，你除了这个步道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像它这个书院
0: 得看，
1: 然后再到另外一边呢，书院的旁边还有就是现在修的这种类似于度假村，
0: 哦，
1: 人家这度假村是就是在湖边可以看到日出和日落，
0: 嗯、
1: 我说这家伙全景、
0: 嗯，
1: 然后在这儿还可以有那个就是你在度假村住着还可以给你这个垂钓执照，当然自己肯定想钓也可以了，
0: 嗯，
1: 就是在自己申请执照去钓，
0: 嗯，
1: 然后你想我说这个太爽了，就旁边。舒服，
0: 嗯，
1: 然后自己钓点江鲜、湖鲜自己吃、
0: 嗯。
1: 他们这儿有一种，就是去过那个太湖那边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啊，
0: 嗯，
1: 有一种叫做大白刀，是吧？就叫大白鲷，
0: 嗯，
1: 就是太湖三白之最应该最名贵的那个啊，
0: 嗯，
1: 这块的大白刀大概是那边价格的可能五分之一不到
0: 啊，一样的品种，
1: 巨便宜，然后巨好吃，嗯，就是所谓的这个江鲜啊，湖鲜啊，嗯，就是到了这儿它又大又便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美食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儿比较小众，来自福建的一个叫做古田的地儿，又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是一个盛产银耳的这个菌类制品的一个小县城。现在这个小县级市啊，非常非常的安逸，建设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去到了周边，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这个湖里产的鱼，
6: 对，
5: 和当地人怎么吃银耳，这个我都非常感兴趣。首先价格，包括说了那叫什么大白雕是吧？
6: 对，大白雕嘛，当地人叫大白刀，其实这字儿都一样，
5: 特别便宜。
6: 对，写着刀和雕都长得差不多嘛。
5: 嗯，而且它因为湖底的没有那个太多的土泥，所以它本身那个鱼就好吃，
6: 对，
5: 没有土腥味啊。另外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银耳，当地盛产。你还去了人家工厂？
6: 对，他就是正好回程路上能路过一个，我说那就咱就不行就搞点特产，对，然后参观了一下人家那个种银耳那种车间，好家伙，就是从地上到天上一直就一行一行一列一列的，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参观那个宜家的那个货架吧，一层一层一层，每一层它是隔多大概隔几十厘米就种着一朵银耳，那个银耳就比两个拳头还大，就是那大肉头的银耳，我应该是没见过这种
5: 那么大，
6: 就是直接生就是鲜的这种长出来的银耳，咱们看到的都是水发的嘛，
5: 对，
6: 然后它旁边对人家就这种一大朵，而且肉肉透透的，而且当地人说呢很神奇，你想这东西它如果这套技术是成熟的，都是弄点木屑什么的，然后你搁一厂房就能种的话，那这东西应该哪儿都能种，
5: 对，
6: 人家说了就是在这个临水宫附近，就这边长得特别大特别好，所以呢就是银耳多数还就是在这个就咱们说那个陈近姑那个临水宫啊，临水宫附近那一带，在翠屏湖边上，
5: 哦，就那边长势非常的好，而且非常有特色，
6: 就很有意思，所以呢这边呢就是又大又好，所以就什么冻干银耳啊，什么水发银耳，银耳羹啊，呦，他们那儿的银耳羹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邪味儿，而且是用凉水也可以冲，开水也能冲，我就那种它冻干银耳是有一点已经变成那种碎碎了，然后你一冲就是糊糊，那个口感特别好，
5: 就是你还品尝了很多，
6: 那必须的，而且在当地吃，就是你要吃当地菜的话
5: 啊，
6: 有一种东西要必须要尝试，就是金耳。人说银
5: 耳
6: 不就是金耳，不就是长得色不一样？说完全不是。它的只是外表可能看起来，如果是一朵的话，可能长得有点像银耳，但是它里边是肉头的。
5: 哦，
6: 就是它里边就是银耳可不是肉头的，银耳是那种就是你说咱
5: 就是一朵一朵，
6: 哎，一朵一朵，它软的嘛，而且它每一个片其实很薄。
5: 对，
6: 吃过银耳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不管是鲜的还是水发的，都是这种感觉。它你要是木耳呢，它又有点硬，就有点那种脆的感觉，咯吱咯吱的。但是呢这个金耳是那种肉头的，而且它里边的汁液很厚，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厚，所以这个金耳是切成片，就是给它斜着给它切成大片，然后蘸点那个酱油，蘸点那个就是当刺身吃，人叫金耳刺身，这是在当地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确实好吃。而且这东西它就有点像咱们之前聊过很多，像什么建水的草芽什么这东西，
5: 对，离不开这地儿，
6: 它弄不，哎，它出不去。
5: 对，
6: 你说给这东西能保存多长时间？我给你运到你家，然后你再吃刺身。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就在当地能吃到，而且呢，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福建有一个最著名的，他们叫本省特产啊，就全省都有的，一年四季都能吃笋。
5: 啊，
6: 所以这次还吃了竹笋刺身，就是一种竹笋的刺身。
5: 竹笋刺身啊，
6: 哎呦，就是它那个特别鲜嫩的笋片，然后把最里边那一块给你切成薄片，
5: 就完全不用下锅，就是生的。
6: 对，就直接这么蘸着吃，哇，巨好吃，放在冰，插在冰块上
5: 啊。
6: 所以吃了豪华版的就是笋、金耳。
5: 嗯，
6: 然后吃那种家常人家版的，就是金耳给你切好了片儿，
5: 嗯，
6: 然后旁边放一点酱油，放一点那个芥末，
5: 嗯，
6: 哇，那个味道真的是。还有就是什么，他们很多从江浙沪过来的朋友，就认那大白刀，
5: 嗯，
6: 就
5: 是便宜。
6: 因为我确实问了，我说这咱这说咱这，因为第一天晚上他们就吃了，我说这咱这一条还是江里的，还是湖里的。那一条大白刀至少得3斤左右吧，特别长一条。
5: 嗯，
6: 我说这得
5: 开了
6: 上千了吧？
5: 嗯，
6: 人说这个100多。
5: 啊，真的便宜成这样？
6: 就是我说啊，这个我说这我说我在太湖曾经见过一条比这小的，我说据说当时已经是非常名贵。
5: 嗯，
6: 然后对，很多江浙沪的朋友到了这儿，那眼睛就露出了一种，就是非
5: 一顿都不过瘾。
6: 对，就是感觉，我说啊，而且这边的

0: 其实它作为江鲜也好，作为湖鲜也好，它其实跟太湖的水也没差太多，味道非常的好，不是说都是怎么着养殖的那种。我这个是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
1: 这一次包括在最后一个时段跟我们说到的一些美食，确实是缠着我们了，尤其是他说的那前两样刺身，大家都没想到，一个是笋刺身。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金耳刺身。
0: 对，
1: 这个不光是大家第一次听哈，可能在视频上都看的不多。就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口感？吃过的人，像包括这样吃遍天下，他依然对这个口味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很新鲜
1: 啊！
0: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应该拍一个视频就好了。当时确实没有专门去拍这个吃这个几样东西的视频。
1: 他唯一的遗憾就是你必须得人到福建，他那个还区域比较大吧？就是你到了福建都能吃到金耳吗？还是只能到这个古田？
0: 我反正没在别的地儿吃过。
1: 就你去福建其他地方也没人提过，
0: 对，也没人提过。你说笋这个确实很多地方，包括咱们说那个古田所在的那个龙岩，那他那边也是山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笋。然后但是这个
1: 金耳
0: 确实是因为当地本身你得有这个菌菇食用菌的这种大量的量产，你有这基础，你才有大量的这种说这个是清炒那个红烧那个刺身，它才有这个东西。
1: 对，
0: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我觉得咱就说是比较高级的吧，比较名贵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就是街头的，有一种东西在当地非常有名，叫青草汤。
1: 就听着这名字就很简单的操作，
0: 青草汤。我说什么东西？说吃吧，就我听着又就感觉是不是就是很败火的一东西
1: 啊？青草。
0: 结果果不其然是拿一锅就是大锅熬的，有点像广州那凉茶的感觉
1: 哦。
0: 它是那么一种东西，青草汤，黑乎乎的，熬出来有一点中药的味道。这东西用来干嘛呢？旁边您点肉，有肉，有鸭腿、鸡腿，什么卤的这个肥肠啊，什么这些心肝脾肺肾啊，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卤弄好了以后，你挑，比如说来个兔腿，来个什么这个鸭脖，然后来个什么卤肉，给你切成片，然后用这青草汤烧的滚烫的青草汤，咵往上一浇。
1: 哦，
0: 我说这东西
1: 调味，
0: 哎。它本来那东西就是卤的，你说你非得往上加这个干什么呀？而且一吃它就是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草药的味道，
1: 就是味道更丰富了。
0: 对，我说请问这个东西是为啥？是觉得你们生活太甜了，吃点苦还是怎么着？人说不，这个青草汤，你说咱们夏天来的话，这青草汤就是有败火的功效。
1: 哦，
0: 如果你要是它不是一锅汤，说真正当地比较有名的，就是或者说做的比较老的字号，你说哎呀，我这两天赶风寒了，您给我来一锅这个，给我浇点暖的，就跟那草药，就跟那凉茶意思一样，它给你弄另外一种汤，你浇出来都是这种有点淡淡的苦感，但是呢，功效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吃的这个饭的同时，您就相当于类似于吃了一个药膳的感觉。
1: 就有驱寒的，
0: 哎，
1: 还有这个所谓解暑
0: 的、
1: 败火的，
0: 哎，然后春夏秋冬四季熬的汤都是四个不同的样子。
1: 这不愧是美食达人啊，在很多我们不熟悉的城市里头，像他这个体会的这么细，确实是非常不容易。而且我相信，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相信这一个小城往后会越来越好。就像包括说的，说这个小城，他们的这个整个城市的居民的，怎么说，赚钱、花钱、生活的逻辑是非常安逸的，就没有那种特别急躁的、特别浮躁的气氛在。而且呢，可以说地肥水美，尤其夏天这季节还赶上三天阴天，地面温度才20几度，难得。大家如果有空哈，这个从前年开始就兴这个所谓小镇游、反向游，大家如果已经去腻了那些主流的大型的景点，不妨去这一些我们以前从来甚至没听说过的地儿，去看一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9日9时3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日下午至11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复原三路从湛江路到黄。

0: 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在这里啊，我有个非常大的愿望送给各位，那就是希望你的快乐、难过以及琐碎日常都不要再分享给错的人了。大家好，我是愿你找到知心人的超天教秦瑞。
2: 你为什么成不了学霸呢？让你别熬夜玩手机，你赶紧睡觉，你说啊，这是我的生物钟。让你熬夜赶一下作文和论文，你说身体比成绩更重要。大家好，我是拎不清情况的孙辣椒郑豪。
1: 都市爆笑男女，我老婆一块吃晚饭，聊起了我的一天。我就跟他说，上午啊工作，中午啊睡一觉，醒来之后呢去个商场玩一玩，看个电影，傍晚吃了个豪华自助，晚上去健身房。不是，我分享我的一天，你叹什么气啊？
2: 你还是应该抓紧找个人结婚。我觉得
1: 你是觉得我一个人很孤单，还是觉得我应该步入一下人生的下个阶段呢？
2: 我觉得都不是，就是我看到你这一天这么自在啊，我很眼红。
1: 上午请假啦？
2: 啊，我本来打算去到医院的。
1: 没大事吧你？
2: 嗨，我昨天洗澡
1: 啊，
2: 突然发现自己的肚子上有一个圆形的淤青。
1: 哎呦，
2: 我当时非常紧张，我吓坏了，我赶紧百度了一圈，又咨询了我一个学医的同学。
1: 啊，
2: 那同学就说有可能是胰腺炎。
1: 啊，这个怎么行啊？
2: 所以今天早上就请假了嘛，打算去医院看看。
1: 还打算？你没去啊？
2: 是啊，号都挂好了
1: 啊。
2: 早上清早我就去医院了，刚到医院外头不是大太阳吗，我就打着太阳伞，我一收伞就戳肚子。哎呦，我当时给我疼的呀，我才发现我这个圆形的淤青啊，就是我每次收伞打伞我一直戳的这个地方，我戳出淤青了。
1: 动了吧唧的夫妻，
2: 有两口子去买衣服，老婆呢在一件真丝和一件棉布衣服之间开始犹豫了，她不知道哪件好啊，于是就问她老公，
1: 你说买哪一件啊？
2: 你要是嫌真丝太娇贵啊，护理又麻烦，咱就买棉布那件吧。
1: 我不嫌你护理麻烦，也不嫌你出的干洗费贵
2: 啊。
1: 老板，把这件真丝的给我包起来。
2: 我老婆特别爱吃肉，但又总担心自己吃肉会发胖，这天啊她就忧心忡忡的跟我说啊，
1: 这么吃下去，你说人家会不会变得像一只小猪猪一样？
2: 那怎么可能呢？不管多胖，你都只有两条腿啊。我老婆半夜把我喊醒了，突然的神秘兮兮对我说，
1: 老公，我做噩梦了。
2: 你梦到什么了？
1: 梦到我都变老了。老公，希望你变老。
2: 真的？你为什么不希望我变老啊？
1: 你说我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欺负老人家多不好呀。
2: 有一对夫妻啊，新买的房子，买的是个顶楼，这老婆就埋怨说这楼层也太高了，老公就劝他，哎呀，买高点楼层有很多好处的。
1: 你说什么好处？
2: 顶楼，从文学上来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住得高眼光也长远。你再看啊，从教育上来说，咱每次回家都能提醒孩子，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1: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吧。

0: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中国人有个习俗，那就是遇到喜事儿爱用红包来表达祝贺，什么结婚呐、乔迁呐、过生日啊，这个红红的纸包里，无论是一分还是五毛，那都是爱。假设有一天啊，你过生日，哎，你的朋友为了表达祝福，跟你客气了一把，交给你一个红彤彤的红包。等你私下里打开红包一看，里头空空如也。这时候，你会回头找这个朋友问问他，你这个红包里怎么说啊？什么都没装吗？今天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朋友给你打红包是个空的，你会反过去问对方吗？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
1: 哎，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6: 因为给我发红包的肯定都是跟我关系很好的，所以我觉得跟他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7: 如果是很好的朋友的话，我会一般的朋友我就不会回他了吧。
6: 应该不会，因为他那个盒子就是一个礼物啊，应该里面就没钱吧。
7: 会啊，因为是好朋友。
8: 我也会跟他讲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跟他特别亲的话，我跟他说也不是因为我在意这个钱的事，我觉得可能是中间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比如说我放进去了，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掉出来了，但是送的那个同学他不知道，我会这样跟他说一下，就是有一点开玩笑这种意思吧，也不会有责怪的什么这种意思。肯定会啊，
7: 我觉得不会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给一个红包给我的话，为什么给个空的？如果给个空的话，那我可能会事后再问，但是生日当天不会问，事后我也不会当着他面问，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下，我会问他一下。
9: 会吧？
7: 对啊，
9: 会啊，肯定会啊。就只有玩得好的朋友才做得出这种缺德的事情吧。
10: 什么都没有是吧？应该啊，会，会啊，我又会他，会很直白的问他，为什么意思？
6: 我为什么要反馈啊？我告诉他干嘛嘞？我不会啊，我都不收礼的，我从来不收礼的。
11: 我首先想说是这一点，他给你红包他是在意你生日，我不管里面有多少钱不钱，他看重的是这份友谊，他就是都在意你什么时候生日，说明他很在意你，这钱有没有都无所谓。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辣么会测。
1: 如果你送我礼物，那我就和你就和你说一下我的收货地址。大家好，我是天天收包裹的朝天椒。
3: 闹钟，你这个不太爱响的，把人准时叫醒算什么本事啊？你有本事让我准时睡着啊。各位好，我是半夜睡不着觉帮星星哼唱歌的红辣椒。
1: 据说啊，每次失眠都是一段心路历程。
3: 据说每个失眠的人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1: 是，现代人失眠的原因太多了，比如说失恋了、
3: 失业了、
1: 生病了、
3: 掉钱了、
1: 领导提拔了死对头、
3: 隔壁搬来了一位姓王的大叔。这个反正现代人各有各种理由睡不着觉
1: 啊。是是，哎，那么问题来了，你失眠了你会做什么？失眠了又该怎么去熬过去呢？
2: 今天的辣椒家族搜集了一些网友失眠时做的奇葩事，听完之后我也是醉了呀。你们不好好闭眼养精蓄锐啊，都在搞什么呢？
1: 话不多说，马上开启今天的失眠了可以干什么特辑。请问大晚上你失眠了你会做什么？
2: 失眠呢还能怎样呢？就像摊煎饼一样，左翻边右翻边，翻来翻去翻翻边了。
1: 失眠啊，好棒啊，偷偷在一个大群里发个5毛钱的红包，看看还有谁跟你一样没有睡，然后抓着他聊天。
2: 失眠了我不怕你，幸好我有我的 Lucy
1: 耶。
2: 对了， Lucy 是我养的一条狗，每次我睡不着了我就和 Lucy 聊一晚上。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如此循环往复。
1: 睡不着可以淘宝啊。讲真，夜里是最不清醒的时候，通常白天看到舍不得买的东西，夜里竟然毫不犹豫就下单了，屡试不爽。
3: 我记得高考结束后的那么几天我睡不着觉，于是把没有写完的3年模拟5年高考我把它写完了。
1: 啊，我呢睡不着就用老办法数绵羊啊。哎，还挺管用的，你听哈，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烤全羊、烤羊腿、烤羊肉串、烤鱿鱼、烤韭菜，麻辣烫，不数了，下楼去吃宵夜。
3: 睡不着就嗑瓜子儿，一袋香瓜子儿，一个人嗑完了，一共1854粒，26颗是空的，混进了9颗带虫的，有6颗没有炒开，还是连在一起的，还有4个是苦的，中间喝了7杯水，没错，这就是孤独。刚刚这段话一共用了67个字，11个标点符号，其中8个逗号，3个句号，一共有587话，其中横78画，竖137画，撇65画，捺57画，其他139画。
1: 睡不着呢就把前男友、前男友的现女友、前男友现女友的前男友的微博翻一遍，然后再去把现男友、现男友的前女友、现男友前女友的现任男友的微博翻一遍。嗯，更睡不着了。
3: 睡不着可以拔腿毛啊。
1: 反正我有一次睡不着，我就把衣柜里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全部都穿一遍，从冬天到夏天，那个时候还是夏天呢，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穿着毛衣和呢子外套，我还穿上了厚袜子和靴子了，好美哦。最后穿着冬天的厚衣服就热得睡着了，第二天中暑了。
3: 我跟你说，睡不着很吓人的。我们宿舍 老大磨牙还带颤抖，老二敲床板，老三说梦话，时不时还带着阴森森的呵呵
1: 呵呵，
3: 就我正常，就喜欢在半夜两点坐起来看着他们。
1: 好啦，今天辣椒家族为大家搜集了失眠时能做的事情，希望对你下次失眠有帮助。不过我真的想问，你们真的不是因为太闲了所以才有精力失眠的吗？
3: 所以精神要是睡了吧起不来，不睡又怕看了一半睡着了。听我说，年轻人少想心事多做实事，像红辣椒我这种大忙人一般倒头就睡呀。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你好有味。
1: 朋友圈里看到一个鼓手在打鼓，动作呢很像在炒酸奶，所以他这是在打鼓呢还是在炒酸奶呢？
2: 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音乐行业的人，看不得你们这样开玩笑，我认真的问一下，多少钱一份啊？

0: 表达后来我想通了。
1: 普通文艺，
0: 我们走了一些弯路。
1: 终极文艺，
0: 现在我知道了风的类型，我知道怎么去利用云去观测天气，我也知道那天你为什么会离开。哇哦！高级文艺，
1: 王家卫导演有一次问他的演员怎么表达 Later I figure out， 有的演员翻译成后来我想通了。王家卫导演说，
0: 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呀，应该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了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终于在一家便利店让我找到第30罐凤梨罐头。就在5月1号的早晨，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在阿妹的心中，我和这凤梨罐头没什么区别。哇
1: 哦！还有一个高级文艺，王家卫又有一次问他的演员怎么表达 It doesn't matter what we want, once we get it, then we want something else。 有的演员翻译成不管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一旦到手，我们便又会想要其他的。王家卫导演说，
0: 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应该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是什么。我很想告诉他，可能翻过去山后面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头看会觉得这一边更好，但我知道他不会听，以他的性格，自己不试过又怎么会甘心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9日9时3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日下午至11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

0: 三店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1: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4: 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
8: 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9: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其实我想说的是，有一些新车上市啊，它推出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款而改款，而是为了更多的去增加大家的关注度，盘活市场。因为一款车上市，它会推出很多的权益嘛，其实也更多的是为了价格方面的调整。因为现在的市场卷得太厉害了，没有办法，所以车企们只能是疲于应对。小鹏的全新 SUV Mona L03 正式的预售，新车推出了6款车型 ，MAX 版的售价14.38到15.38。Ultra SE 版的售价是15.58到16.58万之间。据了解，小鹏 Mona L03 啊，习惯性的说 M03 是轿车。这是小鹏 Mona 系列的首款 SUV， 将是一款面向全球销售的车型，定位呢是紧凑级的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由前法拉利外观设计师胡安·洛佩兹领衔全球设计团队操刀。这话怎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车企的大佬说过的一句话呀，他说我们的设计师是由前法拉利设计团队来操刀的。后来法拉利的团队直接回应说，请问具体是哪一位设计师，姓甚名啥，我们怎么不知道。 当然小鹏的这位设计师呢是有出处的啊，这是前法拉利的外观设计负责人

0: 胡安·洛佩兹特意把名字说清楚了，也害怕以后的一些争议。其实啊，我们的一些车企真的宣传好像有点不择手段，真实性呢，大家听一半信一半就算了。比亚迪海洋网全新的旗舰轿车海豹零八正式的上市，新车呢推出了六款配置车型，售价区间19.69到23.99万之间。这是海洋网在2026年即将推出的重磅车型之一，作为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的首款中大型轿跑车型，将其配备了第二代刀片电池、罩瓦闪充技术、云辇 A 智能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插混车型 CLTC 的续航将会超过400公里，又是大电池啊！其实说白了，这是双车战略啊、海洋网叫做海豹零八，如果换成是王朝网的话，那就是比亚迪大汉了。刚刚说了小鹏的 Mona L 零三以及比亚迪海豹零八，还有两款车到底是谁啊？第三款车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创维 S710 纯电 SUV， 你没听错，创维这个品牌呢并没有退市啊，然后呢大家可能想到这个品牌，哎呀怎么这个市场有热度吗？我告诉大家的是，它还有一定的体量哎，因为我比较熟悉的一家门店呢，它是做那个创维，正好是做售后的授权中心的，而且到他们那儿去维修去保养的车辆主要是以周边的车主。虽然说创维汽车目前没有什么存在感了，但是还在顽强的存在着。其实创维造车是比较早的，在2010年的时候，创维就重组过南京金龙客车，成立了开我新能源，开始造车。此后呢多次坎坷，于2021年正式改名为创维汽车。就大家对于创维汽车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创维的养生功能，这就有点吹了，说什么治好了老板他自己的高血压和糖尿病，这大家不要信啊。而这款车呢 S710 是属于中型纯电 SUV， 尺寸方面并不是特别大，没有超过5米啊，售价呢14.28万起。关于这款车型我也不想说太多了，就是目前阶段在市场当中面对如此竞争的局面还是很难的。另外呢还有一款年型车小改款的车，那就是2027款的丰田格瑞维亚，这也是塞纳的姊妹车型，主打家用和商务两用，官方指导价是29.98到39.98万之间。想要重新获得竞争力，格瑞维亚第一得看看塞纳的脸色，第二价格优惠这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最近有一款车呢是挺热的，尊界最近的选装价格一出来，直接把不少人看懵了，一个后排中央冰箱盖板的 logo 定制加30,000块，能把默认的尊界标换成龙腾四海、马到成功这些专属图案，还有一套叫做锦绣繁花的主题套装，选装价是20万，光这两加起来就是23万，整车直接来到了161.8万。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怎么这车卖这么贵呀、一个 logo 卖30,000，抢钱呢。先说说这套20万的锦绣繁花到底值不值这个价。好，在说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热线端，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辆那个 M8 大师，然后2024年元月份上牌，大概跑了将近9万公里，然后现在还值什么价格？
0: 哇，这车跑的挺多的啊。
1: 公司用车，对。
0: 为什么想卖掉呢？是想换其他车型了吗？
1: 换更高端一点的。
0: 好吧，这车呢，其实如果公里数正常的话，保值率还是相当可以的。但是您的公里数稍微的有点多。好，具体版本咱们来具体说一下，您是大师的哪个版本？
1: 2298那款吧。
0: 2298，这是2023款吗？
1: 24款的。
0: 24款的车型，2298啊。好，那就是大师的400T 尊贵，应该是这款。
1: 是的，应该是。
0: 当时也没有什么优惠，买的时候这车比较火热，对吧？
1: 优惠10,000多吧，好像，然后还送了手机，大概是，好像是。
0: 那可以啊，当时行情可以啊。
1: 具体不太记得了。
0: 估计你们是走的大客户的渠道啊。
1: 对，因为我们采购了4-5台。
0: 是的，是的，所以才有这么大的优惠。平时个人去购买的话，没有这么大优惠啊。目前阶段呢，因为公里数确实有点大了，在二手车市场呢，这又不是一个这是一个非个人用户的用车，所以我直接告诉你一个收车价，这款车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2.8万到13万之间了，就这么个行情，公里数太多了。
1: 哦，明白明白。

0: 那我这个收车我找哪边会好一点呢？
1: 收车我建议您是这样，这车呢不要固定去找谁，您到市场当中去转一转，谁出的价高您就卖给谁。
0: 哦，明白，好嘞，谢谢啊。
1: 不用去找熟人，找熟人就一下子框死了，你不在他那里去收就不好意思，自己多跑几家。
0: 好的好的，明白。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哦，没有了，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延展一下，如果是同款车型2024款的大师 400T， 同样的车型2298的那款，如果公里数正常，而且呢是个人用户的用车，公里数呢也就是个两三万公里的样子啊，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车呢卖价如果说车况极佳的话，都能够卖到16万多了，将近17万了。那收车价方面呢，直接可以来到15.8万左右。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好不通啊。
1: 哎，你好。
2: 哎，我有朋友一台车，哎呀，我找什么情况一下，我先给你打电话了，就是一台比亚迪唐
1: 啊，
2: 一五年下半年买的。
1: 一五年的唐，这是，我想想，一五年那会儿，比亚迪唐还没有推出 DMI 对吧？2015年。
2: 嗯，
1: 好，
2: 是的，
1: 行，
2: 我想现在行驶到了四万公里，
1: 2015年其实正好是比亚迪唐问世的那一年，才4万公里啊，
2: 四万公里开的少，
1: 11年的时间才4万公里，
2: 对，
1: 哦，是哪个版本呢？当时他多少钱买的？还您知道吗？
2: 大概是23万落地吧，好像是。
1: 落地那就是入门级的四驱豪华，应该是。
2: 嗯，
1: 指导价是25万多的那款，但这车呢，因为跟现在的唐啊比起来，在能源驱动技术领域方面是天差，巨大差异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呢，保值率您不要有太多的指望。这车是您想买来开还是怎么回事？
2: 他现在评估一下，想处理掉这个车。
1: 行，这车处理的话，只剩残值。
2: 哦，
1: 是这样。二手车收车价，我跟您说啊，能勉勉强强上10000，仅此而已。
2: 哦，
1: 即使公里数很少。
2: 收车价10000左右啊。
1: 对，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万到1万2、1万3的样子，高不了。
2: 行吧。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谢谢。
1: 听着很不划算啊。

0: 当时20多万落地的，但11年的时间过去了，并且呢，那是纯油的 2.0T 的版本，油耗巨大巨大，跟现在的唐比起来，DMI 或者是纯电，那完全不一样了，体验也不一样啊。肥雪给我留言，不是我刚说到了尊界的关于它的刺绣啊，那个选装套装的价格吗？他说，相对于尊界的 LOG 花3万，我瞬间觉得劳斯莱斯的手工腰线的收费合理了。好吧，至于合不合理呢，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刚说了，尊界呢有几个选装，51万针的手工刺绣星空顶双层威尔顿编织地毯，22万针的桑蚕丝刺绣靠枕，念起来怎么这么拗口啊？还有8万针的繁花刺绣安全带，这就是20万的锦绣繁花套装，听着是不是很熟悉啊？是的，其实就是以前劳斯莱斯宾利定制部门才会玩的东西，手工刺绣、专属定制、顶级材质，每一样都在说我不一样。你可以吐槽它土，说刺绣花纹太传统不够高级，也可以说它东方审美的顶级表达，但是能够把这种级别的定制做到量产车型里边，我觉得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儿，至少人家做到了。我们可能心里边会有一些意见，觉得它跟劳斯莱斯造车年份上有着这么大的差别，它凭什么？但是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跟大家分享一波行情啊，其实目前在15万到25万区间的这个价位，SUV 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了。以前你只能够买到 CRV、RAV4 这类合资的 SUV， 而现在国产的 SUV 已经卷到了一种不讲道理的程度，甚至连千伏平台、照瓦闪充都给你安排上了。有些车型呢，它不需要行情，不需要优惠，不需要降价，自带性价比光环。比方说领跑 C16， 售价区间呢是14.58到16.98万之间，价格屠夫用在它身上一点不为过。还有比亚迪大唐 EV， 售价呢是23.99到30.99，这是目前已知车型当中，量产车型当中前备箱最大的一台车。大到什么程度？一个175到180的成年男士，体重肯定不小，可以直接躺在里面，当然是侧躺啊，还缩着点脚，因为这个车身的宽度就摆在这里嘛。大唐 EV 就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打呀，这个定价比亚迪唐 L 怎么卖啊？我都有点担心了。另外还有小鹏的 G9L， 这估计又是一价格屠夫。第三季度上市的这款车，我估计小鹏也会同样以性价比高之姿来面对市场。最近呢，我刷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说法啊，说新能源车现在都不用机械变速箱了，那财富啊、爱信啊这些靠齿轮吃了百年的巨头，是不是得破产呢？说句实在的，这想法呢其实有点浅，人家不但没有慌，账上还赚得更欢呢，这怎么回事啊？电机这玩意儿吧，它零转速就能够爆最大的扭矩，纯电根本就用不着多档位来伺候，单速的减速器就能够造啊。大众呢把最后两家手动变速箱工厂给关了，爱信传统的变速箱业务也是连跌3年，这块蛋糕它确实没了。但你真的认为这辆一级供应商就被拍死了吗？那是你不知道人家的护城河在哪儿，人家卖的从来不是齿轮，是攒了100年精密制造加系统集成的本事。其实采埃孚啊，早在2021年就官宣停了内燃机传动系统的研发，把变速箱和电驱部门合并，用钱去砸3块新地盘，一个是电驱3合1啊。辽宁工厂是投了10亿给极客智己供货，还给蔚来 ET9 做800伏的碳化硅的电驱。商用车那套逻辑呢，是带3速变速箱的电驱桥，6月刚刚在嘉兴量产，给北汽福田来配套，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现在呢，还再加上还有混动这块肥肉，纯电车一定是未来，但是混动车目前还在市场当中可售。所以呢，这对于这两家这几家大厂而言，他们存在的目的还很强的。还有啊，现在财富呢，把30%的研发资源砸电驱，电驱系统能 OTA 升级控制策略，从卖铁块变成了 卖铁块加算法，其实人家现在做的是更聪明的事儿啊。来看一下胖奇给我留言说，每天发车的时候感觉刹车有异响，但是之后就没有了，这怎么回事？需要关注吗？那这正常现象太正常不过了，然后证明你平时还没有异响，证明你的刹车盘的磨合还比较好。哎，这其实跟你的刹车盘生锈是有一定关系的，大家不要一听生锈啊就觉得怎么回事啊，因为那本来刹车盘面都是铸铁造的呀，然后跟你的你长时间如果说停放在那儿的话，或者说是有水的时候过了一夜，它就会有一些锈蚀，但这个锈蚀呢是没关系的，你刹车盘面接触刹车片它就给磨掉了，正常现象啊，不用担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9日9时3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日下午至11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好吗？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大家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904音乐时光，我是小米。那我们在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呢，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听听一些比较有力量的歌曲，也就是说在我们好像有一点点心生懒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想做事，不想努力，只想摆烂偷懒，那我们该用什么样的音乐能够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找到坚持的意义，能够在疲惫生活的常态的时候能够重回到元气满满的状态。当然今天我们听歌的这个主题围绕的就是当你想偷懒的时候做什么或者是听什么样的歌曲会让你重拾动力。那六首歌曲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来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蜗牛。因为这首歌的话在之前我个人会觉得每每当人生快要失去意义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周杰伦演唱的这首蜗牛，那只小蜗牛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总想着是啊，我要大步的快走，急于求成，一旦疲惫呢就想彻底的偷懒放弃，但是人生从不是冲刺赛道，慢慢来也是一种答案。周杰伦的这首蜗牛呢是温柔又治愈的，它没有像我们听到的传统的那种鼓励我们的歌曲是那种激昂的呐喊，但是它的整个的歌曲里却藏着最坚定的坚持。小小的蜗牛负重前行，步步向上，告诉我们哪怕是步履缓慢，哪怕是暂时停歇，只要不曾放弃，稳步前行，就终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晴空。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各位一起来听听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蜗牛。

0: 再见。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温柔的一首鼓励我们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蜗牛。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音乐主题呢，要跟大家一起听到的都是那种能够在我们可能低沉消沉或者是要摆烂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力量的歌曲。那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这首歌是张杰的《少年中国》，说短暂的懈怠很正常，但是心中的热爱与热血永远值得我们奔赴。旋律昂扬，字字铿锵，满是少年意气与滚烫初心。无论我们身处在哪个年纪，心中永远住着一个不服输的少年。当你想要偷偷的去摆烂或者想要放弃的时候，就让这首热血金曲唤醒我们心底的那份热忱，褪去慵懒，重拾锋芒，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永远热烈坦荡，向阳而生。

先让这首歌曲的前奏响起，大家听到一定不觉得陌生，对，它就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当我们觉得倦怠的时候，我们纠结得失，陷入内耗，迷茫彷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不妨去找一首歌曲，能够去消除掉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疲惫的感觉。那可能我们听到这首《海阔天空》的时候，听到这歌声里的辽阔且充满力量，唱出了历经风雨的从容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哎，我可以熬下去，我可以慢慢的熬过低谷，跨越迷茫，往后皆是海阔天空。所以接下来我们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

这里是枣庄交通广播，我是小米，是我们的音乐时光的环节。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在我们的音乐当中迎来的主题呢，就是当你偷懒的时候，什么样的歌曲会让你重拾动力。刚刚我们听的一首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接下来呢我们听听笨小孩吧。刘德华的笨小孩，朴实的歌词，温柔的旋律，会治愈每一个平凡努力的我们。没有天生的幸运，只有默默的耕耘，慢慢来，不偷懒，不放弃，平凡的我们也能靠坚持逆袭人生，遇见更好的自己。所以我们送给所有的那些看上去笨笨却很幸运的小孩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

0: 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刚刚这首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但是笨小孩也很可爱呀。而且我们觉得有些时候笨笨的，往往是都很幸运的。好的，这里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音乐时光，我们继续听歌时间。那这个环节我们最后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一首《淋雨一直走》。因为我们说，在疲惫的时候，在我们迷茫想放弃的时候，总要听一些什么样的音乐让我们重拾信心。我觉得这首歌就非常的不错。这首歌是在2012年的时候收录在张韶涵的《有形翅膀》这张专辑当中的，它是在他低谷过后的新生的一个写照，也写尽了非议与坎坷，却始终保持向前的勇气。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首歌曲送给正在坚持不愿认输的我们每一位朋友们。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张韶涵《淋雨一直走》。同时也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的环节，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

0: 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Ye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你相信缘分吗？你知道和他的缘分有多深吗？请发送有缘人到12345。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十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嗯，这今天不是说到健身吗？我看大家每个人啊，都有相当的一个健身经历。当然，也有那种躺着不动的。我就是不健身，我就是喜欢躺着，能把我咋地？关键是我生活还挺好的，身体还吃嘛嘛香，干嘛嘛棒。
5: 来来来，感受一下大家的这个关于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首先呢，小黄沟他说了，小学初中整天看七龙珠，心驰神往，想着练不出赛亚人的战斗力，起码身材咱可以接近一点吧。
6: 那你想的挺美啊。
5: 他说从那时候开始啊，就经常性的练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跑步啊，现在大四了啊，然后开始进入到健身房，一练就练了很多年，健身已经养成习惯，当初的目的倒是已经不重要了。
6: 是的，不过我相信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身体状态而且健康程度一定是非常好的。再来看到猪猪女孩，她说了，我记得很多次我一通大哭大爆发之后，尽管整个意识还都很黑暗，但我脑子里就闪现了一个想法，要不要去试试运动一会儿呢，可能会觉得好一点。然后这个想法它就好像是从无比漆黑的宇宙里一颗非常努力发光的小星星，即便是从很远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个很小的微弱的光点，但是还是会被我看见。我运动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在发光，连我朋友都会说，哇，在运动认真运动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妥妥的一个哇塞女孩。哇，
5: 我觉得她说到那句话让我有点打动，就是觉得自己在发光。可见运动真的是给她带来了极致的一种应该说是愉悦感。
6: 对，愉悦感受。同时我也相信他在这个领域当中逐渐的找到了自信，逐渐的让自己更加的明媚。我觉得咱可以不叫猪猪女孩了，咱可以改名叫做哇塞女孩、
5: 就叫哇塞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羽毛的朋友，他说当然是从某一次的头晕目眩开始的。他和我一样，就我也是有一次突然出现头晕目眩，把自己吓到了。
6: 那真的太虚弱了。
5: 对，他说自己那么年轻就开始有毛病了，真的可能是太缺乏运动了，所以现在每天晚上都会跳一段舞蹈来 来增加运动量，出点汗之后会觉得连睡眠都变好了。
6: 是的，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一定会深有感触。如果说你睡眠质量不太行，那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调剂一下自己的状态，它会让你晚上呼呼大睡。
5: 嗯，那也有可能会练得很兴奋的时候啊。
6: 嗯，如果你练的时间比较晚的话，很容易兴奋睡不着觉。
5: 还有就是比如说练那种大肌肉群的，练腿。
6: 来，我回答你刚的那个问题，我真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5: 我真的就是
6: 尤其是练大肌肉群，练腿
5: 就睡得更死是吧？
6: 对，我觉得太累了，我
5: 就把你卖了都不知道是吧。
6: 我一定要早点睡，我一定要多睡一点，要不然我的身体恢复不过来，我满脑子都想着这一件事儿。
5: 嗯，其实挺好的，就是我原来刚开始练腿那会儿真的受不了，就是晚上练得兴奋的两三点瞪着眼睛滴溜圆，就是脑子兴奋的不得了。
6: 你兴奋啥呢？
5: 就是它是身体内产生的那种激素分泌不均衡了。
6: 哦，对，就是身体的兴奋，不是意识的兴奋，是吧？
5: 当然了。
6: 哦，来看到你猜不透，他说了，几年之前呢，自己有脂肪肝，然后开始跑步运动，跑了半年跑没了，现在也习惯了，时不时的都去跑跑步。
5: 嗯，
6: 我觉得能够坚持跑步的人特别厉害。
5: 嗯，
6: 因为我自己就不太行，包括我上了跑步机，我也是间歇跑的状态，因为很难接受那种枯燥的运动。但是我经常看人跑马拉松嘛，
5: 嗯，
6: 半程全程那么长的距离坚持不懈的去奔跑，这个状态真的好好好，让人心生敬仰啊。
5: 确实是，就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朋友在那个晨跑，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心驰向往的那种感觉，就很向往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6: 嗯，
5: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花晨月夕哈，他说周末只要不加班，那必须围着一座城市的公园走一圈，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了。健康需要运动，健康的运动需要每一个人根据自身的条件与体能做出合理的运动轨迹与运动量。那生命呢，在于运动，在于健康合理化的运动。六点又开始搬砖赚钱也是一种运动啊，一天30000步起吧。
6: 哦哟，好厉害。还有春暖花开，他说了，我也是喜欢跑步，从初中就开始了。当年的运动会我是400米、800米、1500米，那都是冠军。离开校园呢，跑步基本上就停止了。在孩子上高中以后，我又开始跑步了，然后还经常去参加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被同学拉入坑的，慢慢的积累跑量。我还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呢是参加的2018年的西安马拉松的半马，安全完赛2小时26分。
5: 此处应该有掌声。
6: 哇叽呱唧呱唧呱唧，手动掌声，
5: 确实很厉害啊。Terry 他说了，从小就喜欢运动，尤其是游泳、长跑、短跑，一般人是长跑短跑不能兼容的，而我呢都还挺强，所以学生时代运动会啊经常参加100、200、1000米以及接力比赛，主要参赛人员，也经常夺冠，应该是 DNA 驱使我运动的吧。
6: 哇，你的小时候的 DNA 几乎和我真的差不多。
5: 不是，小时候的 DNA 是什么意思？
6: 你说你看他小的时候学生时代嘛，
5: 那 DNA
6: 短跑
5: 还会变呢，
6: 长跑都很兼容，我也是这样的。但是长大以后 DNA 它就是变了，
5: 它不是 DNA 变了，是你变懒了，是你的身体，应该说他允许你跑，但是你不允许他跑了。
6: 来，冒昧的问一下 Terry 这位朋友，你现在的运动状态还好吗？这跑步是一个怎样的坚持方式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告知我，谢谢。
5: 嗯，来看看量子松，他说运动没有理由，就是爱运动，不运动就难受，运动不出大汗也不舒服，想提高运动量，就是膝盖不争气，20米都不敢跑，残喽。
6: 哦哟，那你通常的运动方式是哪一种呢？其实可以推荐你去打羽毛球，最近这两年羽毛球也特别火。那除了羽毛球之外还有乒乓球，哎，也还挺帅的，我们中国的小球，对不对？
5: 对。
6: 还有果果他说了，散步好像作用不大，说天气热的时候为了穿漂亮的衣服也好看一些就开始跑步了，也适当的给自己减少食量就瘦了一些，跑步之后大汗的感觉的确很舒服，瞬间就能够帮助你去减缓疲劳。
5: 嗯，其实我发现就是到了一些暖和的季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很主动的出去溜达溜达，是吧？嗯，就是说这个溜达溜达，就是可能它不算是一种特别强烈的运动，但是它确实是可以舒缓我们的心情，也可以呢让我们在溜达过程当中释放很多的压力。
6: 哎，三两心意他这个留言特别有意思，他说运动不一定带来快乐，但不运动一定不快乐。有一天我在某音晒了一张我的健身照片，然后给我禁言了，说我涉及擦边。
5: 啊，我想问问你这张照片穿衣服了没啊？
6: 他说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走向哇塞的程度了。
5: 哇，我都能被判为擦边儿，
6: 就这个心态还是特别好的。但是我有一点点莫名的好奇，就是广大公众可能不能看，但是咱俩还是能看的，对吧？
5: 你想让他发给咱们是吗？
6: 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后台，把你这个涉及到擦边的照片发过来。
5: 赵小棠，擦擦你的口水。
6: 没有，我口水已经咽下去了。
5: 端正你的态度。
6: 不是，这个健身就健得特别帅气，特别美丽的身材，真的超级的哇塞。
5: 然后这时候你就应该配一个行了行了行了，哎，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那个内心是吧？
6: 怎么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来晒出自己健身的痕迹啊，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5: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关于健身，关于运动啊，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什么样的原因之下开始行动的呢？
3: 其实我觉得提到健身，很多人一定会问到说，为什么自己坚持运动了，但还是很胖呢？
2: 真相了，朋友，
3: 越来越胖都有可能啊。其实生活和减脂的一体化，到现在来讲，经常被大家提到，就很多人都会把生活和减脂融到一起去，让自己过得很舒服。那如果你在减脂过程当中，在健身过程中觉得自己很累，没办法坚持，那我觉得可能是减脂方法多半是错的。
2: 可能你的这个误导就容易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信号，就是哎呀我好累啊，哎呀我不行了，哎呀我要保护我自己啊，于是你的身体就开始不考虑你的感受了啊，然后呢它就会自作主张的干什么呢？胖起来
3: 啊，是的，
2: 胖起来，胖起来。
3: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一趴要跟大家来说几个学名，也是在你健身啊，在你运动，在你减脂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关注到的。首先是代谢补偿，它是什么？它是身体生存的机制，没有它，我们人类就活不下去。啊、
2: 它好重要啊！
3: 它很重要。当我们的饮食啊长期处于一个热量缺口的状态，就是能量摄入小于能量消耗，哎，健身的朋友应该对于这句话非常熟悉。那你的身体会给你什么反馈呢？
2: 什么反馈？
3: 你的身体自然就会认为其实你并不需要这么多热量，然后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让你减少热量的消耗。
2: 哎，这里呢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饮食还有运动。
3: 对，
2: 咱先说说这个吃吧。我觉得这个话题你应该挺感兴趣的。
3: 我对减脂期的饮食没有那么感兴趣，我喜欢大吃特吃。
2: 哎呀，其实在长期处于这种有热量缺口或者是低卡路里的摄入的时候啊，身体会帮你生存下来，来度过一个饥荒的过程。它呢会迅速的啊把能量储存为脂肪，然后保留在你的身体里。
3: 其实大家搞不懂的话，你可以这样想象，你就把吃饭当做你的收入，也就是热量摄入。当你的收入，也就是你的 money 减少了，那你自然也会减少不必要的开销，目的是等到你急用钱的时候以备不时之需。
2: 哎，说完吃之后啊，我们再来说说这运动。长期的这种能量赤字其实是会让身体越来越有效率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运动的时候可以更少的热量去完成这个动作。那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比如说你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啊，你跑步可能一个小时你消耗了400卡，但是由于你身体呢为了帮助你这个储能，于是呢就让你不消耗这么多热量了。尽管这跑步机上或者这个 APP 上写的你应该消耗400卡，但其实你真正实际上消耗的这个数字要少得多得多得多
3: 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就很担心。而且刚开始我参与到健身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减脂确实还挺难的，而且也不容易出汗，就光是累了，光是大喘气儿，
2: 就累成憨憨，
3: 对，很憋，就感觉有点气短，但是就是不出汗。到后来当你可以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代谢，你的消耗的能量好像没有之前的要更高。
2: 哎，所以说啊，这个健身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它会有瓶颈期，过了这个瓶颈期之后呢，就又会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一个长期的这样的计划会更合理一些。你看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吃啊，那你的吃的热量不足就会影响你的运动 运动的表现，让你更加的没劲儿、疲惫，这样你是达不到一个消耗的目的的。
3: 嗯，来跟大家说啊，为什么会进入到代谢补偿呢？前面说到的长期热量赤字会容易导致你的热量不足。你看有些女孩过于激进，我见过就甚至把这个热量缺口扩大到了800卡路里，也就是说他一天可能只吃700卡左右的热量，他每天的自身的代谢就得有1500多卡。
2: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话是一日三餐，对吧？
3: 嗯，
2: 那一个碱水面包的热量大概是在300-400卡这样子。那如果你吃到的是一个更加少盐或者是无油的这样配方的面包的话，可能也就是200卡。那也就是说，你只能吃大概2个这样的小面包一天。
3: 嗯。是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小的量。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减脂期过长，其实我也算是这一类。就这一类，这个周期数它不限于大基数，小基数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是小基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在长期减脂，导致热量缺乏一个均衡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热量赤字，也没有热量盈余。那在减少脂肪的情况下，势必会减掉你的肌肉，你的肌代谢就会下降。
2: 嗯，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个健身达人，是一位就是健身的一个挺厉害的女博主啊，她是加拿大的，就是她身为一名教练呢，饮食规划的还是挺自律的运动员，也会适当的给自己安排一些减脂的周期和休息的增肌期，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只能在减脂周期结束之后，保持一个周期的热量均衡就够了。
3: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的恶性循环，如果大家一直都在减脂反弹、减脂反弹这样的恶性循环里面徘徊，那你的基础代谢也会被自己这种无知的减肥方法，比如说什么断食啊、节食啊，包括水果餐给它搞坏了，就已经分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样帮你维持自己的热量了。
2: 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避免进入到这种代谢补偿的状态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办法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处于这种减脂的状态啊，就是建议大家啊，你减脂期你可以控制在16周啊，或者是12周左右，你的身体差不多就可以了，该休息休息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能够让你恢复到一个基础的代谢水平，更多的还是让你的心理得到一个休息。
3: 嗯，
2: 那如果你一年当中一直在减脂，比这个维持期还要长，那你应该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3: 嗯，另外就是把维持期要看作比减脂期要更重要。就很多人觉得减脂就是要减到自己的目标体重，这才算完成任务。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你这段任务完成了之后，你要怎么办呢？是回归原来的饮食，然后你体重上升，然后又开始减脂吗？好像一年365天都在减脂。其实我可能也能够明白，就很多人并不想停止减脂，就是觉得脱离了这个减脂状态，可能体重就会增加，但其实并不是。维持体重不增不减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很多人都会忽略它。
2: 嗯，其实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想吧，就如果你能维持12周自己减下来体重，也是非常大的成就了。同时呢，你还是在正常的生活，那你的身体和心理就得到了休息啊。减脂不难，维持才是不容易的，千万别小看了维持这个阶段啊。
3: 嗯，另外到最后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了解自己目前的热量摄入很重要。我们前面有提到过，这个基础代谢它会随着你长期的热量赤字去减少，但是它同样也会随着你热量的上升慢慢的增加，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代谢率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也就是为了你下一轮减脂期能够更有效率。要进行代谢恢复，首先你需要了解自己目前的基础代谢率。什么意思啊？你要懂啊，毕竟这个体重的下降或者说长期的节食势必会伴随你基础代谢的下降。
2: 是的，尤其是对于大基数的减肥人群来说，体重每下降10公斤，你就得重新计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基础代谢了。其实这儿是有一个万能公式的，这个公式就是如果女生的话 BMR 是655加上9.6乘以自己的体重，再加上1.8乘以自己的身高，减去4.7乘以自己的年龄就可以了。
3: 这里要提示一下，体重呢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以厘米为单位。
2: 嗯，是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3: 我是跳跳糖，
2: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3: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7: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励。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海徐家汇是全国最繁华的商圈之一，然而从这里向东两个街口，却是上海人心头一个特殊的片区。这里是上海市医院最密集的地方，一头是肿瘤诊疗的桥头堡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一头是妇产领域的金字招牌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门与死门在这短短2.5公里内同时开启和关上，

已经熟练到接单第一刻就能判断出订单主人的身份和状态，是在医院里忧心忡忡地陪诊家属，亦或是期待迎接新生命的新手爸妈。郭仁俊所在的站点每天会收到大约2000条外卖订单，大部分都将送往服务半径内的5家3甲医院。配送工作外，他和他的同事们也见证了太多陌生人的大喜与大悲。在秋末初冬的上海，我跟着郭仁俊送了1天外卖，随着一张张订单在生与死、喜与悲的缝隙中穿梭。送往医院片区的订单从早上7点就开始有了，手机里显示收货地点在医院旁的学生宿舍楼。郭仁俊暗自庆幸，这里住的大多是规培医生，可以把外卖直接放在外卖柜里，不容易超时。生活在这个片区里的人每时每刻都在与时间赛跑，包括郭仁俊自己也是如此。在东安路和零陵路交界处坐落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这家医院常年位居全国肿瘤专科医院排名的前列。去年一年，复旦肿瘤医院的门诊量就高达140万人次。作为一家3甲级别的大型医院，肿瘤医院里庞大的像一个迷宫，门诊大楼、急诊楼、住院部和办公楼，不管哪一栋楼都有10多层。每位新来这个片区的骑手一开始都会迷路，但郭仁俊已经很熟悉这里的路线，只要是楼层低的，他都会直接跑楼梯上去，这样更快。除了送往医院，郭仁俊更多的订单目的地是锦安医院的弄堂老巷，在东安三村一带，居民楼被改造成一间间癌症旅馆。每天来往穿梭这里的只有2种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这是一片由10多栋民宅连成的老式宅区，从外面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只有跟着外卖小哥送餐上楼才能看清它的内部情况。楼里的大部分房屋都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房间，小的7-8平米，大的15平米左右，每个房间刚好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但也仅限于此。有的一层租户共用1个卫生间和1个小厨房，做饭只能用小电饭锅，晾晒衣服则是在楼外的绿化带上搭根绳子。虽然条件简陋了一些，但住在这里一晚，小间80元，双人间100到130。和上海动辄200、300一天的快捷酒店相比，已经是很多家庭能负担的最好选择。对于来沪求医的病人和家属来说，他们在这里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有时运气好，等到床位及时入住，运气不好，只能蜗居在这里10天半个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郭仁俊的脚步，去感知每一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在这片区域送外卖四年，郭仁俊只要一看订单内容，就知道哪些是送给普通居民的，哪些餐是送给患者家属的。他告诉我，一般来说，那些送往无电梯的居民区低楼层，订单总价20元至30元之间的，多半是患者家属订的餐。他们喜欢租低层，因为这样去医院接患者回来疗养都比较方便。郭仁俊说，订单价格比较低，主要也是因为大部分的钱都花在治疗上了，在吃这件事上能省则省。站点同事曾配送过一个淋巴癌患者的订单，对方说有些特殊病种采用的进口药十分昂贵，病人要注射的进口药一支就要上千元，还没有其他药品可以替代。在这一带送外卖，洗手间有条默认的准则，不要和顾客说再见，不去告别是最好的祝福。有的病友行动不便，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赶来开门，洗手门都会耐心等待一会儿。他们特别注意和顾客保持距离，惯常会询问是否需要放到门口进行无接触配送。大部分住在这里的患者家属都很避讳和外人提及自己的情况，那些生活所带来的创伤，他们不愿被外人看出。郭仁俊也小心呵护着这份和顾客之间的秘密。看到订单上顾客备注，饭要软一点，不要放辣椒，他就知道这份餐一定是点给病人的，于是便会在取餐时提醒商户务必要照做。毕竟是送给患者的，要细心一些。在送达到患者手上时，他也默默祝福对方早日康复。每天穿梭在不同的医院间送餐，让郭仁俊常常回想起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他也是一个重症病人的家属。在来上海做外卖骑手前，郭仁俊的妈妈被查出红斑狼疮。他们一家在河南省信阳市农村生活，市里的医生看不了这种病，让郭仁俊带母亲去附近的安徽省合肥市三甲医院试试。当时郭仁俊一人在外地打工，为了陪母亲治病，他第一时间辞去工作来到合肥。当地的医生表示，由于母亲治疗得不够及时，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劳动能力，只能吃药维持。家庭的重担一下全都落到郭仁俊和他父亲的身上。此外，郭仁俊还有多名子女，最大的在上初中，最小的孩子幼儿园，哪儿哪儿都是急用钱的地方。从合肥回来后，郭仁俊决定去上海试试机会。他需要更高的收入来维持家庭，也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应对家里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初到东安路时，郭仁俊就发现这里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顺着地铁站下来往左

随时就能收到好几张短期住房的名片。在这些老旧的房案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在抱团取暖。来上海治疗癌症的患者大多要做放疗、化疗，时间长得反复来，需要家人的陪伴。虽然房子简陋些，但还能稍稍弄弄补充营养。在小巷子里，最多的三种生意分别是家庭旅馆、小吃水果摊和理发店。水果店会提供榨汁服务，更便于化疗后的患者吸收维生素，连菜市场里都会特意摆出一些标注着高蛋白的菜谱搭配。医院附近的水果店则将鲜榨果汁作为主打。在郭仁俊看来，如果是患者自己点的外卖，就是一个好现象。这意味着患者有食欲，主观的想吃东西，身体正在往好转的方向发展。但大部分的订单还是来自患者家属。刚做完化疗的人身体很虚弱，尤其是做过肠胃类手术的，其实本身也吃不了什么东西。这个关键时刻，家属身体状况也很重要。家属吃得好了，有力气了，才有办法照顾患者。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

0: 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曾遇到过的一对夫妻印象深刻，当时妻子查出乳腺癌，丈夫带她来上海看病，每天早上6点就要赶到医院排队，晚去一会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一看病就是一连好几天，有时候连口饭都来不及吃。接到这笔订单时，郭仁俊到了地方才发现医院不让外卖员进入，他立刻把印有饿了么字样的工作服脱去，塞进后备箱，连电梯都没等，直接爬楼梯送到了夫妻俩手里。电梯里永远都是人，每一层都停，我们没办法跟着等，送单要紧。和他同一站点的骑手徐烨还接到过一个特别的订单，下单人是患者的孙子，订单备注着能不能跟我一起抬个坐轮椅的老人从1楼到2楼。当徐烨赶到时，祖孙二人已在单元门口手足无措了10多分钟，能帮就帮是站点骑手们出奇一致的善意。下午2点半

高峰结束后，郭仁俊来到小巷里的一家面馆吃午餐。今天他点了一份12元的雪菜肉丝面。在面对患者时，郭仁俊也常常会充当情绪垃圾桶的角色。很多患者由于化疗反应比较大，整个人蔫蔫的，没什么精神，自身情绪也悲观无助，遇到一些问题难免会发脾气。郭仁俊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当时陪伴母亲时，他也尽量体谅。生病了，身体都不好受，尤其还是这么严重的病。有次，郭仁俊因为交通堵塞严重，导致订单晚点5分钟。没想到，送外卖的用户大发雷霆，不仅爆粗口，还直接给了郭仁俊差评。一开始，郭仁俊很委屈，也就只有5分钟，至于吗？当天晚上，郭仁俊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十分介意每一个差评带来的影响。为了送餐方便，郭仁俊和别人合租在附近的曹溪四村，分摊下来每月房租800元。他靠每天起早贪黑送外卖，每个月挣到1万元左右，自己省吃俭用只花3000元，剩下的都寄给老家的妻子，用来给孩子上学和给母亲买药。懊恼过后，郭仁俊还是自我安慰，可能真的对方那天遇到了什么事儿了，这时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压倒他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每天有无数生离死别的故事在他身旁上演，作为外卖小哥没什么能做的，只能及时送上那一口热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晚上22点，一天的配送工作接近尾声，上海的气温也降至7度。临到要下班时，郭仁君又收到了一个订单提醒，对方点了一份老火炖汤，备注要求包严实点，不要撒，炖烂一点给产妇吃。这个订单是来自片区里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虽然已经跑了一整天，但郭仁俊还是决定接下这笔订单，赶往商户。到了店里，郭仁俊还放不下心，盯着商户把汤倒入外卖盒后，还叮嘱商户记得多包几层保鲜膜，还问商户要了几根可以折叠的吸管。产妇一般身体比较虚弱，不一定有力气自己喝，这个吸管能省很多力气。就这样，郭仁俊带着打包好的汤又赶往妇产医院。去的路上，他的心情轻松不少，毕竟这是一次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接力，总让身边的人能感染到新的希望和喜悦。穿梭在生与死的缝隙中，交替着送上一口热饭。4年来，自己送餐遇到了多少患者，郭仁俊已经数不清了。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测算，全国每年新发癌症的病例数约406.4万例。他遇到过化疗之后失去了全部头发的患者，也见过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病人。当时接过外卖的是那个病人的母亲，他记得很清楚。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吃饱一日三餐是最重要的，只有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把日子继续过下去。郭仁俊这么理解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以为外卖员不过是一份门槛不高、多劳多得的工作，甚至认为是一份随时可以兼职、时间自由的副业。但跟着郭仁俊在医院附近穿梭一整天，我才深刻意识到，这份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也有属于他们的温情时刻。这份温情，或许是包裹在老火炖汤外的一层又一层保鲜膜，也或许是收到时还有些烫手的热粥，再或者是在医院排队一天饥肠辘辘时送来的一碗青菜米饭。一句你好，你的外卖到了，祝你用餐愉快，几个陌生人就间接地参与了一场关于生死的接力赛。用食物的温度换来的是身体免疫力的维持和提升，换来的是和病魔持续抗争的勇气和时间。结束完最后一笔订单，郭仁俊又回到自己狭小的出租屋里。窗外的上海闪烁着耀眼的霓虹灯光，把城市照得充满生机。但郭仁俊也顾不得欣赏，早早洗漱，躺在床上。毕竟明天醒来依旧是一场硬战，在生与死的接力赛，他要准时送上一碗热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上海徐汇的一位外卖小哥，共同感受了
一份份外卖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了你姐怎么着？
16: 三百二，你信吗？ 到人家十五
13: 为是八仙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玩。
3: 不笑成笑，再笑加钱。
14: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小楼个人是非常的推崇，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呢，往往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通过历史的维度进行评判。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节目。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评书《三请姚妻》，这也就跟刚才那首定场诗是联系到了一起。在西汉的末年，王莽是改元大新，谋朝篡位，这个时候啊，刘秀呢在白水村起兵，想要恢复汉朝的江山。讨伐王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员大将岑彭，这位岑彭是武艺高强，非常的厉害，这刘秀的手下是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这个时候呢就只能是求助于高人，就是我们今天评书的主角姚妻。说到这儿，您可能还是觉得奇怪，说这跟悲催的女性也没什么关系啊。哎，关键在于这个姚妻的母亲是非常的悲催。怎么回事呢？虽然也是三请，这位姚妻可不像后来的诸葛亮足智多谋，这位呢心眼是不太好使，结果这姚妻的母亲是被刘秀和邓禹活活的逼死。后世呢，刘秀有着贤明之主，一代明君的美称，可惜如果从这件事上看，这个明君身上也是一层虚伪的外衣。咱们稍后就来收听三请姚妻，不过呢还得多说两句，这段作品呢是来自连阔如先生，也就是如今的评书名家连立如先生的父亲。老连先生当年在评书界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只是特别遗憾，他老人家这留下的音频资料啊实在是非常有限，很多优秀书目，包括在北京台录制完成的《三国演义》，在十年浩劫期间都被毁于一旦。这段三请姚妻这是

娇妻之母啊，大礼参拜，拜见千岁。哎呀，孤不敢受礼，姚皇兄把老母搀起。啊，这是元帅吗？老太太给元帅施礼呀、啊，元帅赶紧就还礼了，然后落座。这一落座是姚七没地方坐呀，姚七想这么办，门槛这儿。哎，对了，哈哈，来喝水。哈哈，啊，他这么瞅着。这老太太想怎么了？哎，刘小心的话，我看你这个邓禹怎么请啊？你不说吗？啊，你请姚七，你一请，我看你这一请。大帅邓禹冲老太太一抱拳，哦，老伯母啊，元帅，我实在是短礼呀、啊，啊，没来看望你们母子，听我家主公时常对我言简啊，啊，姚妻姚壮士啊，啊，弑母最孝，老伯母真是教子有方啊，啊，贵母子可称为母贤子孝。姚琪听到很爱听啊，怎么的？姚琪好戴高帽，哎，姚琪他是喜欢这个。哈哈，对了，我最孝顺我妈，我母亲教子有方，我们娘俩母贤子孝嘛，对对对。老太太这么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呀、啊。心里话，你是元帅呀、啊，位极人臣呐、啊，只要灭了王莽，恢复大汉天下，你是开疆定鼎之臣呐、啊，你怎么见了我们娘俩说这么一套话？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哎，我母子实不敢当哦，贵母子可比两辈古人啊。老太太连理他不理他了，这个说话呀得有个人呐给他搭下去。哎，连不搭下去干着他。老太太不愿意，比两辈古人，您爱比吧，比得了，看你说不说，干着你。这姚琴是无心少肺的，哈哈，元帅您说说，我们娘俩比哪两辈古人？老太太瞪他一眼，哎，不好受。哎，老太心话，你这没心没肺，我不愿意的，你干嘛问他呀？啊，大帅邓禹说，想当初有一孟母啊，他儿孟子，哎，不好生念书，下学回来，孟母正然织布，拿起这个刀来，哎，把这个布艺割两段，教子有方，他儿子念书发奋立志，足成大儒啊！啊，哎，孟子孟母教子有方，三千成名啊！呵，大帅邓禹这么一说呀，嘿，姚琪百听感，姚琪没事啊，常常到乡村找那老头老太太呀，啊，乡下有那古洞啊，啊，您没事，您给我讲段故事我听听。哎呀，您说的不是挺好吗？他爱听这个。大帅邓禹这么一讲这个事儿，把他给讲舒服了。老太太一听啊，这不是，他是元帅，哎，三军司命，军务大事由他来负责，上我们家说评书。不对不对，这里有事，哎，这里有事啊。老太太心里明白，这里头啊是有些个麻烦，这里的脖子根横着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刘秀也着急呀、啊，哎，你不是请姚琪吗？你不请邀请，你告诉人家孟母三千管什么事儿啊？啊，老太太不愿意邀请呀。对了，哎呀，我们娘俩能够比孟子孟母，妈您说比得了比不了？老太太说气大了，没事，你看他没事逗我，不愿意不就完了吗？哎，比不得，比不得。这一说比不得，大帅邓禹有话说了，哎，贵母子不敢能够比孟子孟母，贵母子还能够比两辈古人。老太太又不愿意了，姚琪呀、啊，哎呦，感到没长记性。元帅，你说我们娘俩比哪两辈古人？老太太一瞪着，哎，可比当初那专诸专母。老太太不愿意了，姚琪还问呢，啊，这专诸专母是怎么回事啊？大帅邓禹说，想当初伍子胥。他是楚国人，楚平王父纳子袭，啊，逼走了太子米建，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太傅伍奢，杀了伍子胥的父哥哥啊伍尚，伍子胥逃亡在外，化蛹偷行一天呐。伍子胥过了文昭关，带着小公子李胜到了这个吴国，啊，前去避难，跟这个公子姬光交了朋友了。

使姬光打算刺死吴国的国王，刺死姬辽。那么但是缺少勇士，就问伍子胥，你往来宋国、郑国啊，吴国、楚国之间，你看见哪有什么英雄好汉没有？伍子胥说，就在您这儿就有一位朋友啊，专诸弑母罪孝，但是他身为屠户。公子姬光坐着他的车，同着伍子胥亲身拜访啊，专诸跟专诸交了朋友啊，连公柴越公米呀、啊，所以专诸一家得以丰衣足食。可是有一样，后来伍子胥出的计策让这吴国大将出去打仗，国内空虚，正可以刺王僚，但是谁当刺客呢？就请专诸。专诸就说了，哈哈，你要让我刺王僚这事儿倒是成啊，可惜呀、啊，我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姚熙正一听站起来了，哎呀，跟我一样大才，您比得有理吗？这不是千岁打仗打不过陈鹏，哎，来请我姚熙，我不是说了吗？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哎，您比得有理，有理，有理，有理。老太太一瞪的还有理呢，哎呀，这不定这是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听着呀，哎，不愿意。大帅邓禹又把这个专诸刺王僚的时候啊，啊，这个专诸怎么到太湖学这个厨行的手艺，煎炒烹炸做鱼，后来怎么得这鱼肠剑，要刺王僚的时候了，不成了，家有老母，没法子，专诸就到家了，跟他母亲商量这件事。老太太说，儿啊，我好些日子没喝清泉之水啊，你拿个罐给我提一罐清泉之水。专诸提着这罐子出去找清泉之水，哎，赶回来的时候到家了，我娘啊，一推门没推开，接着窗户往里看呢，咵嚓，这罐子也撒手了，专诸就摔倒在地。专诸之气，大伙儿出来赶紧把他搀扶起来，撅嘴垂脚，好容易苏醒过来呀。怎么了？看专诸他母亲呢，吊死了。这个老太太这么一吊死，哎呦，这个专诸啊，这哭啊。专诸呢，这阵又没有他母亲的挂碍了，心无所虑了啊，有媳妇有孩子不要紧了，帮着这伍子胥，帮着公子姬光摆上酒宴，请王僚赴宴。王僚身上披着三层唐泥宝铠，带着他的亲兵小队，由这个王宫一直摆到公子姬光府门，堂前堂后堂左堂右都是公子姬光的亲兵啊，宫上前都出鞘的。伍子胥带着人藏在夹壁钱里头啊，到了时候专诸是个厨师傅，端着菜一进，这攥着刀攥着枪，把他浑身都摸到了，怕他行刺。那怎么办呢？专诸着急呀、啊，鱼长剑，鱼长剑，剑三尺长为宝剑的，一尺多长就叫匕首，不是宝剑了。哎，他就把这东西呀、啊、做的这菜搁在鱼里头了，大鱼一条，一尺来长啊，哎，端着这盘鱼就上来了，摸了摸他身上，哪儿都没有暗器啊，都没带着兵器，到了酒席宴前，单腿打欠一过，把这鱼盘往上一搁，这手就一攥。这一下子鱼肠剑呢、啊、削铜剁铁如泥，迎风斩草，吹毛断刃呢、啊、杀人不见血呀、啊、唐立凯照样扎透了，砰，这么一下子打后头出去了，哎呦，王僚没嚷出来就死了。好，这时候跟着手下人噼里啪嚓刀枪并举，棍棒齐施，噼里啪嚓一剁，把专诸剁成肉泥烂酱。伍子胥带兵杀出来，把这个王僚的人杀散了，跟着保着公子姬光到了王宫一坐，是为吴王阖庐。大帅邓禹说到这儿，老太太心里明白了，哦，我能够比专诸专母，专母是上吊死的，哎呀，这姚琦没明白啊。元帅，您说的这故事还挺好，来来，元帅您喝水。元帅，老太太心里话，七儿七儿，这好没心呐、啊！人家君臣哪有这闲工夫到咱们家里给你讲故事啊？啊，真真岂有此理呀、啊！哎，这时候老太太坐那不愿意，心里竟想事了，哎。

老太太这么一想，这个大帅邓禹说的这些个话，哦，刘秀打不过陈鹏啊，头请姚琦陪同去的，二请姚琦王伦去的，还是来请姚琦。姚琦说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哦，这样一说，我耽误了我儿子给大汉国家出力报效。哦啊，贵君臣在此讲话，我方便方便，去去就来，娘我搀着您点，不用你再次陪贵君臣讲话。老太太拎出来两只眼睛瞅了瞅刘秀，看了看邓禹，哎呀，看这姚琦是眼横同泪啊。姚琦自个儿没明白，反正我妈这一来就爱哭，上年纪的人呢眼泪窝子浅。老太太回到里头院，到了屋子，哈，上来炕找了根绳，蹬着凳子上去把套拴好了。和老太太一拴好套，老太太这么一上吊，俩脚一踹凳子，咵嚓这么一声，姚琦听怎么着，上我娘睡着了吧，哎，您这儿等等，我去去就来。会姚琦这么一走，刘秀就急了，用手指大黑邓禹，不要知道你这样的来讲，故事绝不三请姚琦。哎，千岁您不要嚷啊，别让姚琦明白了啊，哎，您不要嚷，您听您听好，这说着姚琦呀，不知道什么事到里边，娘啊，哎，娘啊，娘啊，哎呦哗嚓扑通，大帅邓禹一把就把刘秀抓住，走，快走啊，干什么，晚一会儿死俩不成一个能成，哎，好好，俩人跑到里院，赶紧把姚琦扶起来，把腿盘上。呵，这时候刘秀磕膝盖顶着姚琦的后腰，大帅邓禹拿手就吹他肩膀，姚将军醒来，姚将军醒来，哎呀，娘啊，娘啊，为儿不是不孝，惹娘生气，你老人家有什么难过之事，这一上吊什么吗？姚琦这哭啊，真是放声哭，哭的街坊四邻都听见了。哎呀，哭着哭着，姚琦一想，我妈怎么会上吊了呢？我母子可有一比，我妈可比砖母，我可比砖猪，哎，上吊了。他蹦起来了，大帅邓禹一下子跑刘秀背后的去了。好你个元帅呀，你输死俺娘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啊！啊！姚琦过去伸手要抓大帅邓禹，邓禹说你等着，你别着急，因为母亲这一死，你赶紧得买棺椁给老人家入殓呐，赶紧把老人家葬埋了，送入黄泉才是人子之道啊。大帅邓禹厉害呀，赶紧给他脑子转，领着他转，别让他明白呀，我把他娘说死啊，我当着他发丧办事啊。啊，哪里去找棺椁呀，不要紧呐，哎，说话就有，你在这等一等，我去去就来，棺椁说话就来。哎呀，元帅受累，刘秀想让他受累。哎，好，大帅一转身就跑到门口外头，哎，快去预备。没多大功夫，大来这一人帮着姚琦啊，把这老太太装在棺材里头。大帅邓禹可就问姚琦呀，啊，咱们是搁三天呢，是搁七天呢？姚琦心说搁三天，搁三天也没办法，搁七天没办法。刘秀说这么办吧，啊，哎，要按我看，母亲死了穿三年孝。姚皇兄仨月吧，姚琦想穿仨月孝，这仨月我吃什么呀？这么办吧，姚皇兄三天吧，啊，三十吧，要怎么唱上天台那出戏，刘秀怎么唱呢，唱姚琦呢，啊，有三天改仨月，有仨月改三日，三日改三十嘛，哎，唱一改，改完了怎么当时出殡吧，当时出殡往哪儿埋呀，哎，就站起搁那庙里停灵。嚯，在门口这么一起杠的时候啊，啊，这个五百大队也都来了。嚯，这个八个王冠元帅的亲戚都在旁边站着，刘秀搀着丧冢，大伙儿街坊四邻都莫名其妙啊，一直的把这个殡呢出到了南边，哎，在庙里头停灵。好，这时候姚琦家。

也没有什么算了，全甭要了啊。哎，尤其家就有一匹马，有一条牵啊，啊，把那东西拿着走吧。一直到了刘晓大营，回来计算日期呢，整整八天。啊，这个李通这么一交代这个公事，岑彭天天来骂战，天天来交战，就是紧闭营门，免战高悬，不理他就完了。嚯，这回姚琦这么一到大营啊。啊哈！将士二郎们，大伙儿一想，姚琦来了，看看这姚琦好，姚琦有本事啊，三请才请来啊，真是不容易啊。这姚琦的本事怎么那是比裴通还高啊？姚琦的本事呢，那比王伦还强哦。大伙儿都这么猜呀、啊，啊！或赶到这天，元帅升掌办公，将士二郎站立两旁，姚琦过来给这个元帅施礼，参见元帅。哎，母死姚出使。奉母之命，哎，愿求元帅栽培，留在营中，当一名将军之职，上阵临敌，立了功劳，再保你实受官职，谢元帅栽培，看盔甲伺候。嚯，这时候有人伺候，给姚琦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顺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往这一站呢、啊，好看这姚琦有样，晃荡荡，平顶，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膀大三庭，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嘿，这块儿搁那儿显谁呀？黑的脑袋，黑中透亮，两道努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这两只大眼睛，造不分明，狮鼻高颧骨，大嘴叉，连鬓络腮刚然，颤巍巍，压耳毫毛倒是抓的一般呐、啊。头上戴着宾体荷叶板檐盔，翻卷荷叶边，车轮大小，珠缨倒塞，一巴掌宽，勒合带密配。宾铁钉包护相挡刀挡剑，身配宾铁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丝头九股丝穿成巧击护铁扣，胸前环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遮墙挡剑，身背后头铁钻钢刀造钻色四杆护背旗，上头绣着四个大字的旗开得胜，石门带三环套一大钩，一巴掌宽。肋下配着一口杀人宝剑，绿鲨鱼皮鞘，冰铁饰甲，冰铁通口，造绒绳的挽手，倒锤灯笼钻，鱼头尾，啊，完全都是冰铁搭钩，造端色软战琴，轻手中印，啊，造征袍，云根靴，和他往这这么一站，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啊！呵，将士二郎这么一瞅，姚琦三请请来的，哦，行货，有两小子。正在这么说，就听营外头呜战鼓齐鸣，外边呐喊声来，报、哦、大帅吩咐将士来了，和平元帅岑彭率兵前来营门外马战、哎、呀，大帅用手往营门外这刀，胆大岑彭竟敢藐视本帅汉英国人，如此交战七人泰山。嗯，大帅两只眼睛瞅着姚琦，对了，这是冲我说的。哎，元帅，是姚琦，元足的营去跟那岑彭一战，来点三千人马出营一战，立刻就带马了。嚯、哦，大帅邓禹跟刘秀就在中军保障前率领众将拢思江任等班杆上马，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绣的高牙，三声炮响七催坐马，各斗思江三千人马撞出大营啊！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啊，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大炮声一响，两杆绿缎子门旗，二龙出水试验，别翅排开，三千人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前速啊！众战将高矮胖瘦丑俊不一，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呵，金盔金甲，通通甲，铁盔铁甲，银盔银甲。啊，大家伙真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人，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元帅，率都旗下，怀抱令旗令箭，骑着马，压着全军大队，刘秀。在官座马拿打马藤鞭这么一瞅，哼，这是军容严整啊，这个气派真是不小啊！啊，姚琦这么一瞅，呵，你是那金盔金甲的红脸膛，鹰银甲白脸膛啊，冰铁盔甲黑脸膛，真是红的红似血，黑的黑似铁，青的青似叶啊，白的白似血，黄的黄似窝窝头。

慌的慌死气，大家伙儿就什么颜色的盔甲，什么颜色什么样的面容啊，哈，真是威风，这个阵势的一摆，往对面一瞅，岑鹏啊，王莽的兵三千人列着队，岑鹏跨下马，手中擎着旧耳八环刀，在两军阵前跃然为交战。姚七挡这个岑鹏啊，哼啊，半截冰铁塔啊，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哎呦，他这么一瞅，岑鹏不是乡长三头，也不是肩上露背，一个年轻的呀。这要是看这样，也就刚扔下书包啊。哎呀，他这有什么可怕的？这岑鹏这么厉害呀、元帅啊，姚将军，我向元王阵前一战，你要多加小心。滚！姚起双足一点，邓邓寇飞过铲催坐下马，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直来到两军阵前。瞪着俩眼睛，攥着大枪，这么一瞅，这个岑鹏啊，岑鹏刀头刀转，九耳八环刀啊，哎，这是哪儿来的？不认识。哦，怨不得连日骂战，汉兵不战；连日交战，汉兵不出。哎，哪里聘请高贤，请来高明的法师将？他这姚旗这相先唬人呢、啊，和这个外表好啊。就至于拿这个大枪冰铁盔甲人高马大啊，但而叫做何名？姓姚，名齐，哎，字思旷，你就是岑鹏。不错，正是李家将军。哎，岑鹏说撒马一战，呼姚齐催马一抖枪，扎天枪。他这么一嚷扎天枪，刘秀都吓一跳。刘秀多少也会些把式，扎天枪，大帅邓禹跟众将都挺纳闷，扎天枪没听见说过，哪有这么一枪啊？啊，敢姚七他母亲呐、啊，家里穷啊，没事跟姚七说，七儿啊，大丈夫不读书不成，不读书就习武，你文不文武不武，你算干什么呢？娘啊，那我习武，我练武，啊，我练武，我早晨去，我晚上回来，他哪儿练武去？姚琦就是他父亲呐、啊，家传的八八六十四手鞭呐、啊，他会了八手，就是那八手鞭呐、啊，别的呀他不成，他就是身量高个子大，体格魁梧，有膀子力气。老太太这么一逼他不要紧呐、啊，就晚上回来，接几天老太太说你这武练的怎么样了？娘您看看呢，好了，跟街坊借了一条板凳，拿绳子一绑，往这一起绑到腿上。娘您瞅见没有？这板凳就是马。哎，这练大刀要在步下练，跟马上不一样。哎，你要步下练，这大刀刷这么一耍，马上你一耍，马脑袋没了。老太太听有理，骑着板凳就如同这匹马。娘您瞅，嘿，扎天枪！哟，老太太听扎天枪，这可真不得了。嘿，囊地枪！哟，还要囊地枪呢。左一枪来，右一枪，哈啦啦的这一跑，老太太想吃不能能枪，等等等等等等等。哎，人家凳子还要呢啊，给人送回去，给人送回去。哎呀，你这是什么说的？你这个把式，你是蒙老娘啊？你没有练呐、啊？娘啊，不是，这是刚学啊，刚学啊，啊，学些日子就好了。可看这姚琦呀、啊，他就是一手鞭呐、啊，啊，要说使枪，他不怎么样啊，他怎么样啊？他冲岑鹏这边扎天枪。被岑鹏都给蒙住了，什么叫扎天枪啊？啊，没听见说过。岑鹏这刀这面呢，一说扎天枪，嘿，趟出去，二马这么一锁蹬啊，这姚琦啊，一个猛劲儿啊，好，人家岑鹏啊，这个刀转在这儿呢，往这么一来，这叫掖刀转，这么一来叫立刀头，立刀头腰杆反吗？国手连肩带背上，噌，就这么一下，就这么一下，扎天枪，哟，到了。到脖梗子这儿了，姚琦没着脸了，哎呦，这可怎么好啊？姚琦俩脚一甩蹬，打马上从下的一跟头就下去了，死里逃生啊，死里逃生嘛，这就是吗？俩马一搓蹬啊，你倒掉在外头，你好跑啊，他掉在俩马当这儿了。后面岑鹏，岑鹏一想，先让姚琦这马跑了，刀刀落下去砍姚琦。嚯，这些可把刘秀、何应、韩将吓坏了。哟，就这么个三千姚琦请来的，这可这么好啊！姚琦这么一着急呀、啊，好掉下来。

0: 手这么一抄这参鹏这条腿这脚啊，你歇哪去吧。参鹏冷不防让他夸嚓一下子给扔下来了，嘡啷啷啷啷啷，刀也撒手了，哎呀哎呀哎呀，两匹马也跑了，摇起手机眼快过去，砰一把就把他抓到，妈都死了。人都死了，砰砰就这三拳呐，呵，打的这个陈鹏脖梗子差点没脱节。何英汉奸一想，这可新鲜，我们还没见过这么大仗啊！做三拳的算怎么说？你们怎么弄死啊？嚯！这时候陈鹏大的人马哗往过这么一跑啊，人家救他们的主将啊，好，打群架，人多，好，来，咱这又过来，你叫人干什么？这是怎么着？好，这下的陈鹏还不上马就跑啊，嚯，大帅邓仪指挥人马一杀，这下的陈鹏大败而逃。嚯，这一下的元帅邓仪心话不追了，这回不追了，鸣金马呢，嚯，打了胜仗回来了，收兵回营，将帅二郎站立两旁，元帅一坐啊，刘秀往旁边一坐，嚯，千岁，姚将军阵前扎天枪大呼全胜，哟，大伙像扎天枪大呼全胜，这有点特别。这怎么说？这是啊，这个姚皇兄啊，阵前一战大呼全胜有功，封你安城将军之职，谢过千岁。中战将一想，我鼻子歪了，反正把气歪了，我没见过这么打仗的啊，这是怎么打仗的？这是啊。哎，没听见说过啊，赶这时候姚琦打了这样一个胜仗，大家庆功贺喜。哎，经过了庆功贺喜了，晚上失神大意喽，好，陈鹏这点气儿不出，夜晚偷鹰结寨。哎，说到这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双星会战，咱们共同收听。
5: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6: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5: 他唱上了。
6: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5: 哎，就是我们两个。
6: 小林，我长得漂亮，
5: 哎，
6: 高高的个，
5: 多好啊！
6: 李国盛，
5: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6: 线条丰满，
5: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6: 那是国际流行色。
5: 他可真会说。
6: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5: 祝愿什么呀？
6: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5: 嗯，
6: 奖金多得。
5: 借你的吉言，
6: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5: 对，
6: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5: 哟，那怎么办呢？
6: 到了后台，我就把
5: 啊
6: 弟弟们喝。
5: 你可千万别喝，
6: 你不让我喝
5: 啊，
7: 我不让你喝，
6: 那你替我喝。
7: 哎，嗨，我也不喝。
6: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7: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6: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
7: 啊，啊，
6: 天长那个地久，你慢慢的喝。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啊、
6: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7: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6: 啊，
7: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6: 哼，要说唱的话
7: 啊，
6: 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7: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6: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7: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6: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7: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6: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7: 我唱的外焦里嫩。
6: 我唱的油而不腻。
7: 我唱的营养丰富。
6: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7: 哇，他这儿什么都有。
6: 告诉你
7: 啊，
6: 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7: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6: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7: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6: 这人你说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外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7: 我有早晨的戏。
6: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是吧？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喝。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啊，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的。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的。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是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唱。
1: 我卖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啊，你唱这一段。
1: 哪一段？
0: 穿你

0: 圆。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圆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呢？
0: 原来他要回娘家。啊，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嗯，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
1: 哦，
0: 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
1: 嗯，
0: 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
1: 嗯，
0: 给予热烈的鼓掌。
1: 哎，啊。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哎，
1: 嚯，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
1: 啊，
0: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哎，快点呀，你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啊，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红土红线，将身来在大家前。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1: 夫妻恩爱苦也甜。
0: 甜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1: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0: 是字就算。
1: 呵，这
0: 接不上来没关系。
1: 谁呀？
0: 裁判。
1: 没有。
0: 羞臊羞臊他。啊！
1: 我接得上来呀、
0: 啊。接得上来你接啊！
1: 你不就喂吗？
0: 接啊接啊！
1: 喂呀！啊啊啊！
0: 你牙疼啊？
1: 哎。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
0: 啊、
1: 喂呀，
0: 什么这是
1: 呀、嗯、呀，
0: 我给他一个喂，他给我一呀，
1: 是字就算。好好，
0: 别先别鼓掌。先别鼓掌、
1: 啊、
0: 不是，你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你让我想想。
1: 呀呀，快点
0: 呀
1: 呀
0: 呀，
1: 快点快点快点快，哎
0: 呀，
1: 哎，好的，快点，
0: 别鼓掌。
1: 你看你什么态度？这是
0: 什么态度
1: 啊？
0: 这货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我知道大伙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啊、都是你们家亲戚。
1: 啊，这还走后门呢？
0: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1: 你得唱
0: 呀。压吗压、啊、你听着，压压

0: 四三四郎，
1: 呀、yeah. ，哎，
0: 又回来了，
1: 呀、yeah.。
0: 呀
1: 不是你让大家看
0: 啊，
1: 你看他这是什么形象，
0: 花脸生气
1: 跟大狗熊似的，耶，你干嘛呀，你
0: 我是那样吗，
1: 不是鸭吗，
0: 啊
1: 你听着，
0: 你唱啊，
1: 鸭儿鸭儿有，完了接吧，
0: 啊除了鸭就是有啊
1: ，yes，
0: 还 yes 呢，哎、有啊，有多少女英雄也把那功劳见，
1: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0: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话，
1: 好，听我的。

0: 红
1: 红啊，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豺狼。哎，狼
2: 狼
0: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0: 还狼，
1: 狼心狗肺，
0: 嗯，
1: 贼就山。
0: 好，不错，
1: 行，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
1: 没听说过。

0: 唱吧，
1: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
1: 三，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1: 他接不上来了，他，哎呦，我看看
0: 谁接不上来了？
1: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儿？
1: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他萝卜青啊，青了零零零啊，白菜长得个瓷丁丁
0: 丁丁丁香啊，丁香。完了，接。
1: 你也太省事儿了啊！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张
0: 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1: 里里外外一把手，
0: 手手拿点儿敲起来，来
1: 来日方长显身手，还是手，
0: 手拿碗儿敲起来，
1: 拿盆也没用，
0: 手拿盆儿，
1: 你真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1: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1: 哎呦，
0: 这歌不行，
1: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手。手捧美酒啊，往北京，
1: 京京心条理真不差，缝补江西不停手，又是手，手
0: 啊，
1: 手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1: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1: 啊！你才三只手呢，唱手
0: 手
1: 啊，手！
0: 你听着手，
1: 哎呦，
0: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1: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
0: 哎
1: 呦，那手得在前边。
0: 我在前边。
1: 哎，
0: 大旗周国，长旗歌，我骑着马儿
1: 走三步。别没有。
0: 怎么了？
1: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1: 哪有这歌啊？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1: 这是汗。
0: 手
1: 手。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
0: 好的，
1: 谢谢啊，谢谢。
0: 手，
1: 手，
0: 手，手，手。

0: 这歌都想起来了。
1: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摸心头。
0: 我来接头，
1: 我还没有唱完，
0: 这就没完了。
1: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儿人人喜欢。
0: 该我唱戏，
1: 你唱戏我们就翻。
0: 听你的，
1: 手里捧着窝窝头，里面有个信天游
0: 啊，
1: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0: 喊什么呀？
1: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怎么了？
0: 谁都不爱谁，
1: 那就对了。
0: 为什么？
1: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爱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鞭炮舌头啊，驴唇不对马嘴。新潮新潮，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杂烩，我要用聪明和智慧。八哥变成
0: 什么呀？
1: 啊，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乱唱歌
0: 怎么样？
1: 他不上水，
2: 和你一块儿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笑林李国盛和说的双星会战。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守候收听，希望各位。

0: 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让我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东北抗联，人们最常想到的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烈士，一腔热血染红白山黑水。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了太多的悲壮和牺牲的故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光复东北对抗日寇的最后一战之中，充当先遣队的也是这支部队。他们那时的番号是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名义上隶属于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名字。抗联的老战士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抗联教导旅，他们都是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系统特种作战训练的战士，他们也是第一支执行空降作战的中国军队。他们当中有一半多的人牺牲在了光复东北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并没有充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便分散进入挺进东北的大军中，像河流汇入大海，悄无声息地融入波涛澎湃。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光复东北的先遣队。 吉东的抗联第二陆军总指挥周保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是在抗联最危急的战斗期间也不曾间断。这些保留下来的日记成了现在了解抗联历史最重要的一份资料。在日记中，周保中把王心凌的计划称之为取消主义，想取消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把抗联变成苏联的部队。王心凌私下里的小动作，周保中心知肚明。经过与抗联战友的沟通，大家对王心凌的计划一致表示了反对，这让王心凌大为光火，和周保中吵了起来。周保中当时也拍了桌子，他说：“你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会也没必要开了。我带着队伍回东北，我们是中国人的队伍，我们的战场在东北，死了也是光荣。”双方僵持不下，会议又拖延了一个月之久。后来，一个名叫索尔金的苏联少将接替了王心凌，他还是被称作王心凌，但是态度却有了根本上的转变。最终，抗联和苏联远东军达成了合作。周保中记录了双方协议的大致内容：我们抗联愿意接受远东苏联红军领导的有意的指导，与远东红军建立经常的联系，并接受有限的物资上的援助。我们并且愿意把我们获得的日本贼在满洲的情况通知。

而黑龙江的俄文是阿穆尔，字头为 A， 所以这里被简称为 A 营。南野营位于海参崴与双城子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当地人称蛤蟆塘。这里原来是苏军的一个兵营，建有几座营房，这里也是山峦起伏，森林茂密，人烟稀少之所。因其靠近沃罗施诺夫城，故也被称为 B 营。从1940年底，抗联的部队陆续进入苏联境内，在牡丹江地区活动的第一陆军余部从吉林珲春越界顺利进入苏联，在佳木斯地区活动的第二陆军从饶河越过了乌苏里江，在黑河嫩江地区活动的第三陆军从逊克孙吴越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进入苏联，抗联的部队也就进入了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得以暂避日军残酷的围剿追杀。苏军提供的食物和物资供应让他们不用再忍饥受冻，但是抗联并没有准备在苏联境内久留。根据彭石鲁的回忆，抗联的计划是利用冬季在苏联境内进行为期三四个月的休整，到春季冰雪融化时立即返回东北境内，重新投入抗日游击斗争。1941年3月，残雪未消，南北野营中的抗联部队就开始分批返回东北，继续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了。但是抗联部队回国抗日的行动很快被苏联远东军阻止了。1941年，德国法西斯席卷欧洲，苏德之间的大战迫在眉睫。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这年的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份条约是所谓稳住日本的权宜之计，但却让中国的主权和抗争成了交换筹码。出于大局考虑，抗联服从了苏联远东军的命令，留在了野营休整待命。战争的脚步比苏联设想的要快得多。1941年6月22号，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四个月之后，德国兵锋逼近莫斯科城下，苏德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了抗联野营，让抗联领导为之一振。周保中向苏联远东军司令阿巴纳申克请战，要求参加对德作战，共同保卫工人阶级的祖国，但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休整待命。抗联今后该做如何的安排，成了苏联远东军和抗联领导共同的难题。为了自身的安全，苏联要极力避免与日本的摩擦冲突，支持对日作战的抗联很容易受人口实，但是苏联对日本又时刻提防，抗联又是必须倚重的力量。对抗联来说，放弃对日作战坚决不能同意，放弃与苏联远东军的合作，抗日作战又无以为继。周保中就只能让部队做好长期准备，同时不断地向苏联远东军方面请求回国作战。经过多次协商，周保中和阿巴纳申克制定了一个抗联改编整训的方案，将在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全都集中到北野营，整编为一个教导团，由苏联教官指导训练。整训计划上交到了苏联统帅部，返回来的批件由团升级为教导旅。据说这个改变来自斯大林的指示，斯大林认为一个团的规模太小，抗联应当扩大为教导旅，授予苏联正式番号，按照苏军标准保证供应。这可是超出了抗联期望的收获。不过当时在苏联境内的抗联指战员总数不过700人，别说一个旅了，就连一个团的编制都不够。王新林告诉周保中，兵员将由苏联远东军地区新参军的东方少数民族来补充，今后这个旅的军需、财务、武器供应都将正式列入远东军的预算之中，军官和士兵都享受与苏军同等的待遇，授予军衔、发薪金等。为了保密的需要，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将不会出现在苏军的公文之中，取而代之的是苏联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

0: 代的代号是8461部队。1942年的8月1号，在苏联远东的北野营，东北抗日联军百战余生的700多名指战员穿上了苏联的军服，佩戴苏军军衔，抗联教导旅正式宣告成立。抗联教导旅官兵一共1500人，除抗联留下来的种子之外，其余人员是苏联籍的亚洲人和营以上的苏军军官、教员。苏联远东军没有食盐，按照苏军正规部队的甲级标准，给教导旅配备了装备。全旅编为四个步兵营，一个无线电营，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教导大队，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装备轻机枪9挺，每排装备冲锋枪15支。在周保中等抗联领导的强烈要求下，苏联远东军尊重了教导旅的组织独立原则，旅长由周保中担任，李兆麟任政委，旗下各营连主官全都由抗联人员担任，苏联军官出任副职和教官。1942年的9月13号，教导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成立了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为东北党委会。特别支部局执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原有的东北党组织关系不变。东北党委会既是旅党委，又是东北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东北党委会成立后，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撤销，至此，东北地区党组织又重新实现了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远东军终于同意了抗联回国作战的要求。只不过，为了避免过分刺激日本，教导旅不能大部队成建制的回国，只能压缩成10人左右的游击小分队。他们在东北寻找失散的抗联余部，为苏军提供军事侦察，更抓紧一切机会展开游击战争，对日军进行袭扰破坏。教导旅二营的营长王孝明带领小分队进入东北执行侦察任务，任务完成的返程途中，他们路过涂家铁路，捎带手炸毁了一辆日军军用列车，500多名日伪军命丧当场。当然，游击小分队势单力孤，潜回东北作战也冒着更大的风险，先后有200多人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失踪，其中包括抗联核心领导人之一的赵尚志。从1942年到1945年的7月，抗联教导旅的游击小分队从未间断过活动，虽然战斗的规模和影响有限，但抗联始终用坚定的枪声在东北大地宣告着抗日力量的存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0年底，彭石鲁所在的抗联第二陆军第七军转移到苏联境内。据彭石鲁回忆，刚刚过境时似乎与此前没什么不同，部队照例被苏联边防军解除了武装。不过这一次苏军没有将抗联的指战员们关押起来，而是将他们带到了边防军哨所，还端出了面包、土豆和牛肉，也敞开供应，让抗联战士们自己生火做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当天的晚上，几辆卡车将100多人的抗联战士送到了伯利。在那边，他们换下了早已破烂不堪、长满虱子的衣服，痛痛快快地洗了个半年以来第一次的热水澡，随后被转送到了北野营。北野营当时仅有几顶帐篷，里面住着几十位抗联战士，其中也有不少是老熟人，在此前的战斗中离别分散，杳无音信，这次的重逢让大家激动万分。你还活着呀？啊，还活着呢，他们互相拍打拥抱着。汇集到野营的抗联战士不断的增加，大家自己动手盖起了营房。抗联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联负责，军装多用苏军剃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伙食供应还算不错，每个抗联战士每天1公斤的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可抗联战士们经常嚷嚷着吃不饱，苏军的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大感惊讶，甚至有些不满，人高马大的苏军战士也是这样的配额，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呢？等到他和抗联战士们熟悉起来之后，了解了他们的经历，这才理解常年孤立无援在绝境中厮杀，让这些抗联战士们实在是饿狠了，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吃饱的感觉了，恨不得把能吃的都塞进胃里。但是不久之后，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不得不集中全国物资满足战争的大量消耗，抗联的食物配给减半供应，这对抗联战士来说倒不算是什么难题，他们动手开荒种地，满足了日常所需。最让抗联战士们珍惜的是苏联教官给他们的正规军事训练，这些和日军殊死搏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其实早就练就了一身出众的军事技能，射击、肉搏，个个都是高手，但是他们的本领大多数都是野路子，与正规军相去甚远。苏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之一，其规模和战斗力足以称雄于世，苏军的教官们把游击队出身的抗联改造成了正规军。当时与抗联联系密切的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后来曾任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他回忆那些曾英勇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中国朋友，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战士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琢磨如何熟练地使用武器，如何运用各种战术，他们很关心苏联军队和人民是怎样和德军作战的。从正规军的大规模战役到被占领区的游击战，他们问得非常详细，迫切希望从中学习到用来对付日本占领军的本领。在日常的军事训练之外，苏联教官还传授了诸多的特殊技能，野外生存、武装求渡、跳伞空降、汽车驾驶，这样的科目现在往往属于特种兵的训练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非常超前的训练，而且这些训练并不是挑选少量人员进行的，而几乎是抗联全员都要掌握。比如跳伞训练，上至旅长周保中，下至非战斗人员的女兵，抗联全员参加的集体训练就进行了6次。空降兵是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的兵种，抗联教导旅也就成了中国第一支具备空降能力的部队。苏军为抗联提供这样的训练，其实是有着非常现实的目的的，他们需要抗联深入中国东北，执行对日军的侦察任务，而这样的训练也正是抗联教导旅所渴望的。高树桥说，军队中被冠以教导前缀的队伍都是集合着队伍的精华，是基干种子，抗联之所以整编为教导旅，就是想保留一批优秀的种子，最终有一天他们会拉起队伍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一决高下。当时的侦察兵就是现在的特种兵的前身，属于军队中的全能尖兵，时常潜回东北的游击小分队只是小试牛刀，他们等待着施展身手的真正机会。

1945年的五月，纳粹德国战败投降，苏联开始准备对日本作战。抗联教导旅驻扎在偏僻的北野营，除了被召至伯利参加军事会议的旅长周保中，没有人知道苏军的部署。但是所有人都清楚，打败了德国之后，苏联马上就要调转枪口收拾日本了。抗联教导旅的指战员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种种大战之前的迹象更是让他们兴奋不已。一批参加过对德作战的苏军军官充实到了抗联教导旅，用实战性质的演习操练着新的战术。从伯利返回的战友带来了消息，满载着大炮坦克的火车轰隆隆地向着中苏边境飞驰，昼夜不停。教导旅的伙食水平突然提高，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只供应前线部队的牛肉出现在餐桌上。7月开始，北野营的抗联教导旅驻地经常有战友忽然消失，没有人透露他们的行踪。原来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抗联教导旅就已经展开了行动。周保中参加了苏联远东方面军对日作战的所有军事会议，大战之前他领到了抗联教导旅的作战任务，一是挑选290人组成一支空降侦察部队，携带电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派出340人作为先遣支队，分派到苏军先头部队担任向导和突击队，三是教导旅大部队跟随苏军主力解放东北，维持战后秩序。7月份突然消失的那批抗联战士就是空降侦察部队，他们分成50多个侦察小组，乘着夜色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空降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3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通过电台传送给苏军。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除去负担了光复东北的先遣队的使命，抗联教导旅在抗战胜利后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下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的故事。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德全说要请一卢来估估价，看看到底值多少钱。我说好急好急，于是写了条子去请，一会儿就到了。方一卢走来，大家招呼坐下，德全便指着那小轮船请他估价。一卢离座过来，德全揭开上层，又注上火酒点起来，一会儿机船转动，一卢一一看过。买定了吗？德全说买定了，但不知上当不上当，所以请你来估估价。
3: 要300两吗？
2: 只花了100两银子。哪里有这个话呀，这里面的机器何等精细，他这个何尝是做来玩的，简直照这个小样子放大了可以做大的，里面没有一样不全备，只怕你们虽买了来还不知道它的窍呢。说罢把机簧一拨，那机件便转得慢了，你看这是慢车。又把一个机簧一拨，那机件全停了，你看这是停车了。说罢又另拨一个机簧，那机件又动起来，你们看得出来吗？这是倒车了。留神一看，两磅的明轮果然倒转。一卢又仔细再看，只怕还有气筒呢，像一根小铜丝上轻轻地拉了一下，果然呜呜地放出一下微声，就像消上的乙烟。一卢不觉叹说，可称精致了。300两的价我是估错的，此刻有了这个样子，就叫我照做300两还做不起来呢。但是白费了功夫，那倒车、慢车、停车、放气都要人去弄的，哪里找个小人去弄它呢？到底买了多少？的确是100两买来的，没有的话除非是贼赃。嘿嘿，虽不是贼赃啊，却也差不多。于是把画图学生私造的话说了。哎，这也难怪他们，人家听见说他们做私货，就都怪学生不好。依我说起来， 实在是总办不好。你所说的赵小云，我也认识他，我并且出钱请他画过图，他在里面当了上十年的学生，本事学得不小了。此刻要请一个人照他的本事，大约百把银子一个月也没有请出，他在局里却还是当一个学生的名目，一个月才四吊钱的高火，你叫他怎么够用啊？可不要出这些花样了。可笑那些总办眼光比绿豆还小，有一回画图教习上去回总办，说这个赵小云本事学出了，求总办派他个差事起点薪水。你猜总办说句什么话？他说起初十两八两的薪水不够他坐马车呢。奇了，怎么发出这一句话来？总是赵小云坐了马车被他碰见了一两次才有这话呢。本来为的是要人才才教学生，教会了就应该用他，用了他就应该给他钱，给了他钱他花他的，你何必管他坐牛车马车呢？就如从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回来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我花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这才是储才禁用的。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学生不少，听说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你道这不是总办之过吗？德全说，其实那做总办的哪一个懂得这些啊，其实的能够你去做了总办就好了。我又懂得什么呢？不过有一层是考究过工艺的，做起来虽不敢说十分出色，也可以少上点当。你们知道那保民船？才笑话呢，未开工之前单为了这条船专请了一个外国人做工师，打出了船样，总办看了叫照样做。那时锅炉厂有一个中国工师叫梁桂生，是广东人，他说这样子不对，照他的龙骨恐怕走不动，照他的舵怕转不过头来。锅炉厂的委员就去回了总办，那总办都恼起来了，说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领，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吗？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委员碰了钉子便去埋怨梁桂生，桂生说不要埋怨，有一天我也会还他一个钉子，就照他做吧。于是乎劳民伤财的做起来，好容易完了工要试车了，总办请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员到船上去，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看。出了船坞便向闵行驶去，足足走了六七点钟之久才望见闵行的影子，急着要回来时却回不过头来，凭你把那舵攀足了，那个船只当不知，无可奈何只得打倒车回来，一发走得慢了。各官员都是有事的，不觉得都焦躁起来，于是打发人放山板登岸跑回局里去，招呼放了小轮船去把主人接回。那保民船直到天黑后才挨了回来。这一来总办急了，问那外国人，那外国人说修得好的谁知修了个把月依然如故，无可奈何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量。桂生说这个都是依了外国人图样做的，但不知有走了样没有，如果走了样少不得工匠们都要受罚。总办说外国人说过并不曾走样。桂生说那么就问外国人。总办说他总弄不好怎么办呢？桂生说外国人有通天的本事啊，哪里会做不好呢？既然外国人也做不好，我们中国人更是不敢做了。总办碰了他这么一个软钉子，气得又不敢恼出来，只得和他软商量，他却始终说是没有办法。总办没奈他何，等他去了又叫了委员去商量。那些委员懂得什么？除了磕头请安之外便是拿钱吃饭，还有的是逢迎总办的懿旨罢了。所以商量了半天呢，仍旧没办法，只得仍然和桂生商量。桂生说这有什么法子呢？只好另做一个呀。委员吐了舌头出来，那怎么报销啊？这件事儿被桂生做难了许久，把他前头受的恶气都出尽了，才换上了一门舵，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这才走得动回得转。然而终是走得慢，你们看这不是笑话吗？唐氏懂得工艺的总办 何至于上这个当啊？我说，最奇的是他们只信服外国人，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些制造法子本来都是外国来的，也难怪他们信服外国人。但是外国人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譬如我们中国人专门会做八股，然而也必要读书人才会。读书人当中也有做得好做得丑之分呢，叫我们生意人看着他就一窍不通的了。难道是个中国人就会做八股吗？他们的工艺也是这样。然而官场中人只要看见一个没辫子的，哪怕他是个外国花子，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这个全是没有学问之过呀。易翁才说的那里面的委员什么都不懂，他们办些什么事儿呢？其实那里头无所谓委员，一切都是私事。不过两个管厂的薪水大点，就叫他委员罢了。他们无非是记个公账，还有什么事儿办呢？还有连公账都记不来的，一个字不识的人都有在里面。要问起他们的来历，却是当过兵的也有，当过底下人的也有。我小号和局里常有交易，所以我也常常到局里去。前几年里头有个笑话，我到局里啊，只看见一个私事抱着一块虎头牌在那里嚎啕大哭着，跑来跑去，一面哭着嘴里嚷着叫老太太。哦，只怕是他老太太没了。德全说，哎，只怕是的，没了老太太，他何必抱着虎头牌呢？那不然这个办公室的地方何以忽然叫起女人来？便是我当日也疑惑得很，后来打听了他的同事方才知道，那时候的总办是李勉林，这个私事叫什么周继云，从前兵险的时候曾经背负了那位李老太太在冰火里逃出来的。后来这位李总办得了这个差，便栽培他，在局里派他一件事。这天不知为了什么事，李总办挂出牌来开除了他，所以他抱着那块牌子哭。哭便怎样，这也无谓极了。你听我说呀，那时那位李老太太营养在局里，她哭跳了一回，扛着那牌去见老太太，果然被她把那事情哭回来了。你想，带人家背负了女眷逃难的是什么出身呢？讲究实业的地方用了这种人，哪里会搅得好？那李总办也无谓得很，你要报私恩就送他几两银子罢了，这种人哪里办得事来？你说他不能办事啊，他却是越弄越红起来呢。今年现在的这位总办给他一个闸子，叫他管理船厂，居然是委员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了一炉的话，我笑了笑，偏是这样人他会红，哎，真是奇事啊。一炉接着说，船厂的公师告诉我一件事儿，大家笑了好几天。他奉了闸子到了船厂，便传齐了一切工匠、小工、护勇等人，当面吩咐说，今天蒙总办的恩典做了委员，你们从此要叫我周老爷了，不能再叫我周师爷的了。说的我和德全都哈哈大笑起来。金子安在账房里也出来问笑什么。一炉说，还有好笑的呢，他到了船厂之日，先调了众工匠、小工花名册来看，这本来是一件公事，你到他看什么？他看过之后就指了几名工匠来，乐逼着他们改了名字。你的名字犯了总办祖上的讳，你的名字犯了总办的讳，虽然不是这个字，然而同音也是不应该的，你们怎么这样没王法呀？哪怕你犯了我的讳倒不要紧。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一炉接着说，还有好笑的呢，局里有一个裁缝叫做冯迪生，有一回这裁缝承办了一票号衣，未免写个承揽单签上名字，不知怎样被他看见了，吓得他面无人色。 说到这里顿住了。你们猜他为什么吃惊啊？
3: 大家想了一会儿都猜不出，催他快点说。
2: 他指着那裁缝的名字说，你好大胆，没规矩，没王法的，犯了这制造局的开山始祖曾中堂曾文正公的讳，况且曾中堂又是现任总办的丈人，你还想吃饭吗？裁缝说，曾中堂叫曾国藩，不叫狄生啊。他听了当时暴跳如雷起来，大喝说，你可反了，提了曾中堂的正讳叫起来，你知道这两个字除了皇帝谁敢提在口里，你用的两个字虽不是正讳，却是个刺印，你快快换写一张改了名字，这个拿上去总办看了也要生气的。众人又是一笑，那裁缝只得换写一张，胡乱改了个什么阿猫阿狗的名字，他才快活了，还拿这个话去回了总办请功呢。众人更是狂笑不止。我说，这个人不料有许多笑话，还有没有？何妨再说点我们听听。我不过道听途说罢了，倘使他们局里的人说起来，只怕新鲜笑话多着呢。此时已是晚饭的时候，便留一炉便饭，他同德全是极熟的，也不推辞。一时饭罢，大家坐到院子里乘凉，闲闲的又谈起制造局来。我问起这局的来历，一炉说，制造局开创的总办是冯竹如，守城的是郑玉轩、李勉林，以后的就平常的很了，到了现在这一位更是百事都不管，天天只在家里念佛，你想那个局如何会办得好呢？开创的颇不容易啊，正是啊，不讲别的，偌大的一个局，定了章程规则就很不容易。冯总办的时候规矩极严，此刻宽得不像样子了。据他们说，当日冯总办每天亲巡各厂去查工，晚上还查夜。哎，有一夜啊，极冷，有两三个私事同住在一个房里，大家烧了一小炉炭御寒。可巧呢，冯总办查夜到了，吓得他们什么似的。内中一个便把这炭炉子藏在椅子底下，把身子挡住。偏偏他老先生又坐下来谈几句天才去。等他去后，连忙取出炭炉时，那椅子已经烘得焦了。当时他再不走，坐这把椅子的那位先生屁股都要烧了呢。此刻一到冬天，哪一个私事房里没有一个煤炉？只举此一端，其余就可想了。这位总办别的事情不懂，一味的讲究节省，局里的私事穿一件新衣服他也不喜欢，要说闲话。你想赵小云坐马车被他看见了，他也不愿意，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我看是没有一处不迷费，单是局里用的几个外国人，我看就大可以省的。他们拿了一百二百的大薪水，遇了疑难的事儿还要和中国公司商量，这又何苦用着他呢？还有广方严管那一书的二三百两银子一个月，还要用一个中国人同他翻译，一天也不知译得上几百个字，成了一部书之后，但是这笔译费就了不得。却译些什么书呢？都有，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啊，声光电话都是全的。这些书倒好，明日去买他两部看看，也可以长点学问。一炉摇头说，哎，不中用，他所译的书我都看过，除了天文我不懂，其余那些声光电话的书我都看遍了，都没有说的完备，说了一大篇，到了最紧要的窍眼却不点出来。若是打算看了他作为谈天的材料是用得着的，若是打算从这上头长学问却是不能。出了偌大薪水怎么译成这么样？这本难怪，大凡译记忆的书必要是这门技艺出身的人去译，还要中西文字兼通的才行，不然必有个词不达意的毛病。你想他那里译书始终是这一个人，难道这个人就能晓尽了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话各门吗？ 外国人单考就一门学问，有考了一辈子考不出来，或是儿子或是朋友去记他志才考出来的，谈何容易就胡乱可以译的，只怕许多名目还闹不清楚呢，何况又两个人对弈，这又多隔了一层膜了。胡乱看看，就是做了谈天的材料也好，也未尝不可以看看。然而也有误人的地方，局里编了一部四亿编年表，中国的年代却从地库编起。我读的书很少，也不敢胡乱批评他，但是我知道的中国年代从唐尧元年甲辰起才有个甲子可以纪年，以前都是含含糊糊的，不知他从哪里考得来。这也罢了，谁知道了周朝的时候竟大错起来。你想拿年代和年代的事儿，不过是一本中西合历，只费点翻检的功夫罢了，也会错的，何况那中国从来未曾经见的学问呢？是怎么错法呢？是把外国年份对错了中国年份，不是？这个错不错我还不曾留心，只是中国自己的年份错了，亏他还刻出来卖呢。哎，你要看我那里有一部，明日送过来你看，我那书上头把他的错处都批出来的。到了次日午后，方一鲁果然打发人送来一部四亿编年表。我这两天账也对好了，东西也买齐备了，只等那如意的装潢匣子做好了，就可以动身。左右闲着，便翻开来看。

0: 见书门上果然批了许多小字，原书中国隶属是从少昊40年起的，却又注上仁子两个字。我便向德全借了一部《刚健一之录》，去对了年干，从唐尧元年甲辰起逆推上去，帝制在位9年，帝库在位70年，颛顼氏在位78年，少昊氏在位84年，从尧元年扣至少昊40年，共201年。照着甲辰干支逆推上去，至201年应该是癸未，断不会变成壬子之理。这是开篇第一年的中国干支已经错了。他底下又注着西历前2349年。我又检查一检查，耶稣降生应该在汉哀帝元寿2年，逆推至汉高祖乙未元年是206年，又加上秦42年、周872年、商644年、夏439年、舜50年、尧100年、帝制9年、帝库70年、颛顼氏78年、少昊共在位84年。扣至40年时，西历应该是耶稣降生前2555年，其中或者有两回改换朝代的时候，参差了3-2年也说不定的。然而照他那书上已经差了200年了，开卷第一年就中西都错，真是奇事。又翻到第三页上，见一炉书眉上的批写着夏帝启在位9年，太康29年，帝相28年，自帝启5年至帝相6年，中间相距51年，今以帝启5年做1974年，帝相6年做1937年，中间相距才37年耳。此处即喘悟14年之多矣，云云。此后逐篇翻去，都有好些批，无非是指斥编辑的，算去却都批得不错。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

0: 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端皇宫李世民被围阿房宫遗址啊，自己这边就20人，还有好几个老夫子，根本不会武艺啊。人家那边魏文生300轻骑一下子打包围了，李世民让段志玄等人赶紧保护几位老夫子赶快撤，但是房玄龄他们不干呢。房玄龄等人把宝剑拽出来了，你们别管我，这世上没我们没任何问题，但不能没有敦煌宫啊，赶快去保护敦煌宫，你们再跟着呀，我们就自尽。说着拿宝剑就要横担薄向，要给自己来个了断呢。这些人也是被李世民礼贤下士，危难关头还要保护自己，这种行为给感动了呀。是为知己者死，我们呢就死了得了，也不作为敦煌宫的牵累呀。哎，刚想抹脖子呀，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突然间听到有人喊呐，哎呦，外面又来军队了，什么人赶紧挡住，接阵挡住。段志玄、刘洪基一看敌军有些乱，赶紧喊呐，各位先生先别寻短见，可能我们的援军到了。房玄龄等人一听啊，这宝剑就没拉脖子，怎么呢，谁不愿活着呀，有一线生机谁愿意死，就把宝剑放下来了。这时就觉得有打西北方向杀来几匹战马呀，这些人呢骑在马上就已然把弓箭搭起来了，人家是骑射队呀，在马上就开了弓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呀，啪啪啪啪啪。怎么的，魏文生那边很多的轻骑是应声落马呀，眨眼之间6-7个落下马来了，有射死的，有被射伤的。没等魏文生这边人接阵呢，那边人已经撕一个口子杀进来了，啪啪呀，啪啪啪啪。这魏文生也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赶紧的虚晃一招，把马往外一搏，李世民利用这个机会也搏出马来。这大战那么多回合了也累了，怎么回事，难道说我的援兵到了不成啊，这援兵怎么从这个方向来了。李世民甩目一看，哎呦，就发现呢由打西北好像是一片红云杀过来了，得来了有40-50匹马呀，这些马呢哎呦，清一色的红马，这也不知道马的原色是这样的，还是后来经过大家统一的漂染，总之啊，把这马全染成红色的了，而且都带着威武灵啊。这威武灵啊，比一般战马威武灵要小，但是要密。人一般战马带5个，带7个也就行了。就他们这威武灵啊，带一串，这一串估计10来个吧，一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清脆悦耳，而且这马上面装饰啊还漂亮呢。再看马鞍桥上坐着的全是女将啊，一个个披红挂绿，哎呦，十分漂亮。冲在最前头的这员女将长得更是貌若天仙呢，眉如柳叶，眼若新月，悬胆鼻梁，口似寒珠啊，粉面俊俏，大耳有轮呐，身披软甲，后面一条大红披风，头上红绢帕包头，掌中一把绣龙宝刀。你别看是个女子啊，一股煞气，英姿飒爽啊。随着身后那些女将啪啪啪这一顿乱箭，把这边的队伍给射乱了。这员女将啊，一轮掌中这口绣龙宝刀，随军给我退了，李家3娘子。

这个时候也看到对面来人了，一瞅，哎呀，把李世民高兴坏了呀，来者非别呀，正是自己的姐姐李三娘啊，李渊的三女儿。说李渊大女儿二女儿了全死了，夭折了，那年的夭折率太多了，就留下这么一个女儿，取名李三娘啊，也就是柴少柴四昌他媳妇儿，那跟李世民的关系最好了，姐俩最亲了呀。李世民高兴坏了，姐，您难道从天而降不成啊？呸，还耍贫嘴呢啊！在大营之中你不待，非得只身犯险，我一猜你就在这里呀，可把我给急坏了呀，我赶紧带人来追呀，这多悬的。说这李三娘怎么来了呢啊，咱光讲李渊李世民李建成这边了，咱没讲李三娘。前文书也说了，李三娘没跟李建成回家。原来啊，这李渊虽然在兵州为官，但是皇帝杨广一直不放心他呀，身边安置了王维高君雅，在那里日夜不停地盯着。这还不算什么，又把李渊的家眷也给李渊分散了。当然了，人皇帝说得好啊，我得提拔提拔你们呢啊，把李建成李元吉调到河东为官，让他带着李渊的一部分家眷也到河东去。这样一来呢，把这李建成李元吉就等于给看上了。另外呢，把李渊的女婿柴少柴四昌，说这女婿不错呀，我看着有文有武，得了，当我的太子牵牛背身吧，就给隋炀帝的长子元德太子就当了牵牛背身了。其实啊，也就是给你这么一个官儿。那你想想，当太子牵牛背身就陪伴太子，那自然的得带着家眷来到大兴城，就来到长安，就在这里当官吧。这样一来呢，就把李渊的家眷一分为三了。李渊和李世民他们一直在晋阳，李建成李元吉还有李渊的一些家眷在河东，这柴少呢就带着李三娘在长安城。那后来呢，隋炀帝不巡游北塞吗，这柴少啊自然就陪王伴驾一直跟着，那么打前站就先回到了晋阳。这段书啊咱当时没说，为什么呢？因为跟主线没有太大关系，说了多了怕大家乱。当时柴少为什么在李渊身边呢？其实呢是跟着隋炀帝往北巡，后来先到李渊这边打前站。隋炀帝杨广驾临晋阳的时候，那李渊上表就把李建成李元吉由得河东啊请旨叫回晋阳一起迎驾。杨广也就准了，因为杨广当时啊非常喜欢李世民，这李世民雁门刚就驾嘛，再加上当时宇文化及设计要让这杨广借晋阳宫的建造来构陷李渊，杨广心说话，我一旦构陷成了，我就可以对你满门抄斩了，把你这些儿女我全叫来，到时候好杀呀。所以把李建成啊李元吉啊都叫到晋阳，这样一来在晋阳李渊他们一家才团聚。团聚完了之后，杨广这不是下扬州了吗？他一走，杨广呢就没带柴少，因为柴少家眷全在大兴城呢，人柴少跟老丈人这么多年没见了，让柴少啊就留在滨州，你陪你这老丈人吧，哎，陪一段时间，反正我现在呀轻装简从，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没带柴少下扬州。结果四平山之战，杨广被祖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被人打得抱鞍吐血，杨广着急了，下旨去调西府赵王李元霸。那李元怕李元霸不服管，这才派二儿子李世民跟姑爷柴少柴四昌一起游打晋阳，够奔四平山。那么等到四平山之围解了，柴少等人又回来了，这时杨广啊一门心思全在那扬州了，
也顾不得柴少了，

反正知道啊，柴氏的夫人还在长安城，家眷在那里呢。如果李渊你一旦有变，我先把你家眷全拿住，到那时把你的儿子把你的女儿一宰，也让你心疼心疼。所以李三娘一直在长安大兴城啊。那李渊要晋阳起兵之前为什么迟迟不起兵呢？其中有一点很大原因，就是自己在河东在长安的这些家眷还没有接回晋阳啊。所以在起兵之前，李渊命令李建成赶紧的带领家眷通知你姐姐，带领他的家人速速返回晋阳，咱一家人到齐了，那再起事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由于事态紧急呀，这李建成一忙活，把李渊的五儿子李志云还给弄丢了，结果呢惨遭毒手啊。李建成也不是没有通知姐姐李三娘，但李三娘接到通知之后啊，一琢磨，不行，怎么咱家眷太多了，光你河东郡往晋阳走，这目标就小不了啊。你呀保着重要家眷先走，你姐姐我这边你先不用管，赶紧派人通知你姐夫，让你姐夫啊由打同济镇那边回来，也勿以我为念，赶紧到晋阳帮爹爹成就大事。哎，姐你不能这样，赶紧跟我走。走走走走走。李三娘啊往外一赶，我说大郎啊，你这人呢就是优柔寡断，拿不起放不下，你还不放心你姐姐我吗？啊，你先顾着自己家人吧，你先走，我自有主张，不要管我，走，赶紧的，别在这犹犹豫豫的。这李三娘啊，巾帼不让须眉啊，硬是把李建成撵走了，让李建成先带着家眷返回晋阳啊。李三娘干嘛了？李三娘有她自己的打算呢，赶快让家人抓紧时间收拾细软，就家中值钱东西收拾收拾，剩下的大件家事那就不要了。有些人舍不得呀，破家值万贯，现在保命要紧呢，哪能要那些东西。当天晚上，李三娘啊把众家丁和丫鬟都召集在大厅之中啊。哎呦，这家丁丫鬟过来一看，我的天哪，差一点晃了他们的眼呢。怎么的？就发现大厅里那条案之上堆满了一封封白银呐，再瞅李三娘一身戎装打扮，头上红绢帕包头，扎金箭袖，大红披风，腰间悬剑呐。哎呀，这要打仗，这要是干嘛呀？啊，怎么夫人这般打扮了？就见李三娘用手一指那桌上银子，各位，现在朝廷无道，义兵群起呀，我父亲唐公近日也要在太原起兵，本娘子心意已决，就地起兵响应我的父亲。这些天哪，我已经联络好了200名乡勇将随我起事，今天特与大家作别呀，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主仆之情就不用多说了，现在也算是个生死存亡之际，再跟着我呢，有可能我父亲得了天下之后，大家也是开国元勋，都能够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但是也有可能在这起兵之际刀枪无眼，跟着我就有可能踏入鬼门关把命送掉。大家知道我这人向来是干脆利落，所以呢我也不耽误大家，看见没，我拿出一些文银放在这条案之上，愿意回家的请在这条案之上拿你应该拿的银子，转身离去，你跟我李三娘从此再无瓜葛，你过你的好日子，我造我的反。如果说你不愿意走，还愿意跟随我李三娘，跟着我干，跟着我爹干，你呀也拿一份银子，干嘛呢？连夜回家安置，把家里安顿好了，明天一早赶紧过来，咱们立刻起事，
我只给你们一晚上的时间，但是甭管你们走还是你们留，这件事情希望大家守口如瓶。我这人自认为平常对大家还可以，我没有对不起大家的时候，也请大家呢不要对不起我。如果哪个对不起我李三娘，那就是与我们为仇作对。只要你走漏消息，我李三娘只要有三寸气在，一定将你满门诛绝，还压不胜。我李三娘说得出做得到，是去是留你们自己决定。李三娘一说这话呀，哎呦，家丁丫鬟，你看我，我瞅你，议论纷纷呐。咱家主人这是要造反呐？哦，跟咱家老老爷一起造反。哎呀，这反能造得了吗？怎么造不了啊？现在天下多少路反王啊？18家反王，64路尘烟呢？啊，大隋朝完了，咱家老老爷何等身份呢？只要他振臂一呼，我看呢，未来天下就姓李呀。不然的话，咱这娘子他能跟着造反吗？啊，咱娘子何等身份呢？那你啥意思？我啥意思呀？嘿嘿，我觉得吧，现在乱世纷纭呐，就算回家也难有安稳立锥之地。咱现在不帮娘子，咱帮谁？回到家里，就咱这个岁数啊，回头真打起仗来，人大隋朝也得拉咱们当壮丁，咱们也得跟着打仗。到那时弄不巧，咱还得对付咱的老老爷，对付咱家娘子呢。那与其那样，还不如现在呀。嘿，现在跟着咱娘子干得了。咱这位娘子啊，素来刚强果敢，又有咱们老老爷在后面支撑着，咱们要是跟咱的娘子行事，还真有可能像娘子所说的，咱用一刀一枪搏一个出身呢，咱真就成了开国元勋了呢。啊，反正是你爱留不留，我留下，我回家也没事干呢，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胆小不当将军做，我呀从奴隶我要当将军。呵，这位还知道这个词儿呢。这你要跟着造反啊？我跟着造反了，你呢？我得了，我也跟着造反吧，我回家也没用啊，我那娘子天天的骂我没出息呀。 啊天天的说咱老爷多厉害，老老爷多厉害，哎呦，羡慕不得了。我如果现在回家，他肯定骂我畏刀避剑呢，骂我胆小鼠啊。干脆呀，我也造了反吧，跟着娘子干吧，我也来，我也干，我也愿意留下，我也留下。李三娘说完片刻呀，将近80%愿意留下，尤其是李三娘身边的几个贴身丫鬟，100%表示支持。那贴身丫鬟们，李三娘反心那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就跟他们商议过呀。这些丫鬟能不知主母心中所想吗？这些丫鬟一个个的都身怀绝技呀，都跟着李三娘学了满身功夫啊，平常跟李三娘在后花园就对练呢，对打呀，真刀实枪啊。现在终于能上沙场拼搏了，我们愿意，我们愿意留下，我们也愿意留下。在他们的影响下，这家中的女人呢，将近60%愿意留下呀。剩下不愿意留下的，拿银子赶紧回家，守口如瓶，绝对不能说呀，打死我们也不敢说。那愿意留下的也拿银子啊，不，愿意留下的一个人拿银子都没有，怎么的？既然我们愿意留下，这些银子呀就给娘子您做起义之资了。这起义举事哪个地方都需要花钱呢，招兵买马哪里不花钱呢？啊，所以我们宁肯贡献出这银子，咱们未来目的达到了谁都好啊，要这银子未来目的达不到，那要银子也没用啊。算入股了，算入股了。呵，这些人呢还真有主人公精神，把李三娘也感动坏了，多谢各位，但是呢你们还是把银子拿走，安顿家庭啊，把家人安顿好了，咱才可以静心打仗。你们放心，我已经留出了足够的军费，招兵买马
你们不需

0: 需要操心呐，银子拿走。有很多人说我没家了，碗不要。那有家有口的呢，人家觉得哎，拿一点去安家也行。总之啊，都随自己便吧。就这么着，这些人呢跟随李三娘就造了反了。李三娘动作奇快呀，第二天一早，那回家安家的全来了。李三娘把他们集合了之后，然后吩咐他们怎么出城，化整为零。这些人呢出城了，到城外指定地点这么一集合，哎呦，这些人一瞅，我的天哪，什么时候咱家娘子聚来那么多人呢？我们还以为就家丁呢，就丫鬟呢，没想到还有其他英雄好汉呢。那感情啊，李三娘这些年呢在长安附近也没少收罗死士相拥啊，现在居然一下子拉了近300人的一个队伍啊。这队伍集合起来，李三娘是不是奔着晋阳去了？没有，李三娘心说话呀，我得在这长安附近给我父亲拉一支队伍啊。我父亲有打晋阳起了兵，那肯定目标第一个就是要打长安大兴城啊。我父亲现在手下兵马并没那么多呀，我如果再给他拉一支骑兵在长安城附近为我父亲做好接应，那长安城唾手可得呀。所以李三娘不走，心说我拉不出这支队伍，我就不去见我的父亲。呵，李三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离开京城不去晋阳去哪儿？李三娘直接就回到了柴少家乡京西户县柴家庄。李三娘到这之后，把自己所有钱全拿出来了，丝毫不吝啬，他散财聚客，赈济贫民，逐渐的在这里就拉起了一支自己的队伍。这队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没出几日，李三娘队伍啊居然达到3000余人呢。但李三娘认为这3000余人还是不够，我还得继续为我爹招兵啊。那哪地方有兵源呢？李三娘一打听，在这附近有一座山叫首阳山，首阳山有2位寨主在那里聚集了1000余人。行啊，李三娘心说，我先把这首阳山吞了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到三娘子户县举义啊，现在三娘子手下有3000多人呢、啊、当然刚刚募集过来的大部分还未加训练呢、啊、

那李三娘第一个目标呢，是等自己手下兵马强大了，先把这户县给攻下来。你别看在这户县起义了，那也是在乡村里啊，柴家庄这边呢，对县城没打下来呢，那第一个目标就是先打下户县县城啊，打下来自己就有第一块根据地了，以户县为根据地往外扩展，慢慢的把大兴长安城周边这块全拿下来，配合我爹攻打西京啊。那么要想打户县不容易啊，京畿一带那哪个县城都不那么容易打，防守要比一般的地方防守严密多呀。你就拿今天也是，这北京城周边的这县城，那无论治安啊防守啊，那都得比偏远的地方要强上几倍呀。怎么你挨着北京啊，挨着首都啊，你这里哪能出现乱子呀？经济安则天下安，经济乱则天下不稳呐。所以呢，这户县不好打。李三娘觉得自己手下这3000人还太单薄，还应该再壮大一些，才能够有实力去攻打户县呢。上哪再壮大些人呢？就这么现招太慢了。你别看这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呢，也容易引起官府的注意啊。那最好呢，能够兼并，啊，就跟这公司似的，你自己慢慢的发展。那且呢，你如果呢有实力吞并一些比较小的公司，把人家的人员呢、资源呢、财力呀、全都收到自己公司，这样慢慢的兼并几个也就壮大了。李三娘也这么考虑的。现在天下那么乱，到处都是义军呐、那能不能跟这些义军逐渐联合起来呀、大家拧成一股绳，都能够为我所用，那这样的话我这势力不越来越大吗？就拿这户县周围来说吧，就有好几股义军呐。这李三娘瞅了瞅，心说话，我应该先拿哪支义军下手呢？经过跟手下人分析，最后李三娘把眼光就盯在了户县西南的一座山上了。这座山叫做首阳山呢、这首阳山很有名啊，说伯夷叔齐就饿死在首阳山，说是不是户县这座首阳山呢？这一点呢咱不做评论。怎么呢？人家西安户邑区说了，那就是我们这一座首阳山。但问题是河南洛阳人家不答应啊，首阳山在我们偃师区。人家河北迁安说了，我们这里也有一座首阳山。山西永济也说了，我们这也有首阳山。河北滦州说了，首阳山在我这儿。山东昌乐说了，首阳山呢我们这里也有。甘肃省渭源县说了，都别吵了，首阳山归我们了。你看好多地方都有首阳山，好多地方都说我们这首阳山呢就是当年孤竹国国君二子伯夷叔齐长眠于此的地方。说这伯夷叔齐到底死在哪里谁知道啊，反正是啊，当时户县也有一座首阳山呢。那么首阳山上现在呢占山为王，有两个山大王啊。这两个山大王，一个叫做花面虎李仲文，一个叫四眼蛇夏

0: 验探，只许娘子您一人前往，不许带一兵一卒。什么？李三娘手下这些丫鬟们一听啊，啊咣，当时全炸了，不干了。娘子啊，夫人，别中他们的计呀、啊，这是毒计呀、啊。夫人那封信写得如此明白，礼重人向善治怎会读不懂呢？只要读了信，他要么就听从娘子所言，跟咱们联合一起，要不就拒绝娘子所求，两者他都不说，而让娘子您不带一兵一卒，自己深入虎穴见他们面谈。娘子啊，这不是毒计，这是什么呀？这分明是想把娘子转过去，然后以娘子作为人质吞并咱们呐、啊！娘子啊，您可千千万万不能前去呀！
1: 善娘子，不能前去。
0: 娘子怕他作甚，咱们呢干脆打他们吧，他们太无理了。哇，就这李三娘手下这丫鬟呢，哎呦，比爷们还爷们啊，点火就着啊。李三娘现在也是有心成立一支娘子军，李三娘这军队的名字起好了，就叫娘子军。谁说打仗那非得是大老爷们儿，女子照样能顶半边天。所以呢，这李三娘最近训练自己手下这些丫鬟，这些侍女，本来这些人平常跟着李三娘就练武啊，那人人武艺就不错，再加上李三娘这么一突击，这么一集训，这一支队伍啊，战斗力极强啊。不但如此，李三娘还征召了附近一些贫苦女子啊，家破人亡的就剩下自己了，无处吃饭，有的要把自己卖身到青楼。被李三娘知道了，赶紧派人给叫过来，我这给你饭吃，你跟着我打仗，跟这些姐姐妹妹在一起，作为我娘子军中一人，你可愿意？哎呦，那些妇女们呢，走投无路啊，一看这妇联呢，这是那年代有妇联吗？你看这全是女子啊，互帮互助，那女性啊就爱扎堆儿，别这些呀，姐姐妹妹在一起那多欢乐呀，练功啊，练功可以呀，你看现在公园里头啊，练健美操的呀，唱歌的呀，扭秧歌的，打鼓的，大妈们玩得高兴着呢，怎么的，姐姐妹妹能在一起，人都年轻啊，都欢乐呀，把这忧愁抛于九霄云外。所以呢，来头李三娘的女子纷纷不绝呀。没出多久，李三娘这里就成立了一支500人的娘子军，占李三娘现在队伍的1/6强。那随着自己也能打仗了，也能舞刀弄枪了，嘿，这些妇女们呢，头颅抬起来了，腰板挺起来了，怎么呢？我们翻了身了，什么男尊女卑呀？啊呸！真的打起架来，我们看呢，我们一个人能抵3个壮小伙子，一点不次于你们大老爷们儿。这自信呢，就蹭蹭的往上涨啊。所以这娘子军中的女性泼辣的很呐、啊，那真的点起火来，比大老爷们一点不次。让我家娘子独身一人到你那贼窝子里去，那犹如飞蛾扑火呀，你那一群山贼，一群臭男的，你们想干嘛啊？我家娘子什么身份呢？贵族能踏你的贱地吗？如此无礼，平了他，揍他，打他，兼并了他。哇，就这些人呢，差一点没反呢。哎呦，李三娘赶紧的一摆手，各位稍安勿躁，既然李仲文向善治邀请我去他那首阳山，人家就没有拒绝咱的要求啊，人家让人送来的信讲得清楚，要面谈此事啊，既然面谈就有能够联合在一起的希望啊。那么人家让我独自一人到人山寨之中，其实啊，可能也是想看看我的勇气呀、啊、人家得看看呀，这未来合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作为一个女子，让他们过来合作，人家的心里头 也强。

0: 腰骨啊。咱将己心比人心，咱换个个，咱是不是也会这么想啊？要知道这个大男子思想的人呐，太多了，他们难免对咱们有所歧视啊。既然如此，行，本娘子啊，就独自一人到首阳山上看看，我看看他这个首阳山能不能装下我这么一个阴柔之人呐。是啊，这阳啊代表男，女那就是阴，你首阳山那么大的阳气，我过去看看能不能以阴克阳，以柔克刚啊。我也正面的瞧一瞧这李仲文、向善志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两位壮士值不值得咱们联合呀。哎呀娘子啊，那他们如果对你图谋不轨呢？李三娘微微一笑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他们如果真的要对我图谋不轨，我李三娘腰悬这把越女宝剑，那可也不是吃素的，那我们是文来文往，武来武斗，我李三娘焉能怕他们呢？我觉得借他们几个胆子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惹我们李家，所以各位啊就不必替我操心了，凡事不冒些险，哪能得到最大的利益呢？哎呀娘子啊，您这险冒的也太大了，那万一他扣住你不让你下山怎么办呢？到那时自有办法，你们那就不必太担心了，胆小不得将军做嘛。我已决，明天我就独往首阳山。大家知道这位李三娘做事果决呀，那比她丈夫柴少、柴子昌那强多了。你柴少有的时候哎呀对一些事情权衡不定，但只要这位娘子一来，就这么地了，咱按 A 方案，咱按 B 方案，马上拍板说那年得有 AB 嘛，就这个意思呀。那干事是嘎嘣利落脆呀，他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呀。所以大家知道现在劝李三娘不让李三娘独自去那首阳山是不可能的。那娘子这么着，您明天呢上首阳山，我们带着军队就驻扎在首阳山下，一旦有一个时辰娘子还未下山，我们就强行攻山。不必不必，那样啊反倒被那李仲文、向善志耻笑咱们呢，这是何必呀？咱对他那就是友善的，他对咱不友善那是未来的事儿。咱们呢先礼而后兵，你不能够现在把这兵马拉到他们山下，那不是威胁人家吗？你们呢就在这等着吧啊，如果明天天黑我还不回来，还没有信儿，到那时你们再拉队伍前去攻打山寨也不为迟晚。哎呦那时就晚了，万一他对娘子，我怕什么呀？我害怕他们吗？休得多言，大家各自休息，明天就这么定了。这李三娘啊一点也不胆怯呀，就这么着过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李三娘吃过早点，跨上自己的昏红马，挂好了自己绣龙刀，跨上自己越女宝剑，独自一人，谁也不让谁跟着，谁想跟着呀？三娘子把眉毛一挑，敢！再往前走一步，军法处置。那人家是领兵的呀，身上带渗人毛啊。大家虽然对娘子担心，谁也不敢拦呐。就这样，李三娘离开柴家庄，是直奔首阳山呐。简短截说一上午的功夫，到了首阳山了。到这里也已经正晌午时了。那来到山寨寨门前，有喽啰兵把守啊。李三娘从这马上跳下来，这刀挂在马上都没拿，往前走两步，冲着寨门前的这喽啰兵一拱手：各位兄弟辛苦辛苦，在下李三娘是你们寨主今天邀请的朋友，请各位兄弟辛苦一下，与在下通禀一声，告诉两位寨主，李三娘 是按时赴约。哟，喽啰兵一听，哦，这小娘们儿，这就是李三娘，那三娘子。哎呦，别说长得真漂亮，漂亮啊，光看漂亮了，你看那个眉毛那个眼，带着杀气呢。
1: 这喽啰兵挑梁鹏往李三娘身后瞅了瞅，没发现有人呢。
0: 您就是三娘子，
1: 不错，我就是李三娘。
0: 哎，好好，那请三娘子再次等候，我们马上前去通禀，
1: 辛苦辛苦。喽啰兵啊，一溜烟儿进这首阳山，告诉大寨主花面虎李仲文，二寨主四眼蛇向善志啊。两个寨主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了聚义分赃大厅，俩人心中合计，不知道这个李三娘今天敢不敢前来赴约呀。另外呢，人家也撒出人去了，去打探李三娘离开柴家庄没有。其实李三娘啊，一离开柴家庄就有人流星探马前来禀报，告诉两位寨主李三娘来了，而且呢，人家是一人独骑，没带一兵一卒。
0: 哦，
1: 李仲文看看向善志，兄弟，看来这个娘们儿有一套啊！啊，嘿，果然这老李家的胆子都大一点啊。向善志一乐，大哥，您这是夸自己吗？哼哼，我是夸这娘们儿啊。哎呀，给我再打探，看看他的队伍是不是随后开来。另外呢，四下里全给我望一望，是不是偷偷的把咱首阳山给包围了啊？速探速报。
0: 是，
1: 把这探子全撒出去了。俩人就在这等，现在有喽啰兵告诉两人李三娘来了。
0: 好，
1: 他既然来了，就让他见识见识我首阳山的威风。来啊，按照计划给他个下马威。
0: 是，
1: 这喽啰兵又转身出了寨门了，见到李三娘一抱拳，三娘子，我家大寨主二寨主说了，他在分赃聚义厅等候三娘子，请三娘子随我上山，多谢这位兄弟。李三娘啊，把马匹交给骑的喽啰，抬腿刚想登台阶，
0: 慢，
1: 三娘子，上山有规矩，身上寸铁不能带。三娘子，您这配着宝剑呢，能不能把它摘下来呀？
0: 哈，
1: 李三娘微微笑，这当然可以了。伸手把这宝剑扣这么一摘，唰，往旁边一扔，有喽啰兵就接住了。
0: 好，
1: 三娘子，您里面请。李三娘跟随着喽啰兵迈步往里一看，哒哒哒哒哒哒，怎么的？就见进了寨门，刀枪架搭着。你要想进呢，就得先穿过刀枪阵。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季的气温攀升，车辆长时间行驶原地怠速，很容易出现发动机高温、电池过热等问题，轻则报警提示，重则损伤核心部件，甚至引发安全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车辆过热问题，分别分析燃油车、新能源车的过热诱因，教大家日常判断、应急处理与提前预防的实用方法。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

不少车主呢都遇到过仪表盘亮起高温警示灯，瞬间慌了手脚。那么我们先从燃油车说起啊，梳理最常见的过热原因，首要因素呢就是冷却液异常，冷却液不足变质，管路渗漏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散热失效，那么这也是高温故障里面占比最高的情况。其次呢是散热系统故障，水箱冷凝器表面被柳絮泥沙虫虱堵塞，气流无法正常的流通，那么散热能力就大幅下降。另外节温器卡滞，散热风扇损坏，水泵工作异常，都会打乱水循环的节奏。还有不良用车习惯，长时间的满载爬坡，原地开空调怠速，激烈驾驶都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剧增，那么短时间内会出现温度飙升，日常短途用车忽视检查，小问题慢慢累积，最终就会演变成车辆过热。

讲完燃油车，我们再来聊一聊新能源车过热的问题啊。这两者发热的原理呢完全不同，故障原因呢也有明显的区别。纯电动车没有发动机，热源主要来自于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夏季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过高，电池环境温度超标，这是最普遍的诱因。车辆高速持续行驶，频繁的急加速，电池大电流放电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超出散热系统的负荷。那么其次呢是散热管路堵塞，散热风扇故障，那么电池温控系统失灵，无法及时带走热量。同时呢，长期的使用快充，老旧车辆电池衰减，电芯一致性变差，也会出现局部过热。那么新能源车过热呢，不仅影响动力，还会触发这个功率保护，严重的时候呢，会加速电池老化，这些必须要多加留意。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燃油车遇到高温报警，千万不要立刻熄火，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打开车辆暖风，调至最大风量，利用暖风水箱辅助散热，同时将车辆停靠在阴凉安全的区域，保持发动机的怠速运转。那么切勿马上打开水箱盖，高温高压的冷却液会喷出造成烫伤。等待车辆自然降温至少20分钟，降温之后呢，先观察冷却液的液位，如果液位偏低，可补充同型号的冷却液，那么应急情况之下呢，也可以添加少量的纯净水。如果反复出现高温、管路漏水、风扇不转，不要继续上路行驶，及时的联系救援。强行继续开车非常容易造成发动机拉缸、缸垫损坏，维修成本会成倍的增加。

很多车主呢存在用车误区，以为车辆降温之后就万事大吉，那么其实呢是治标更要治本。我们来说一说燃油车日常的如何预防过热。定期检查冷却液呢是基础，那么按照车辆手册的要求，每2年或者40000公里要彻底的更换一次，避免冷却液变质失效。春夏季节来临之前呢，清理水箱和冷凝器表面的杂物，保证通风顺畅。日常行车呢，不要长时间的原地怠速开空调，长途行驶呢，每隔2小时停车休整，留意仪表盘水温指针正常状态下保持在中间位置，一旦指针偏高就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定期检查散热风扇、皮带、节温器等等部件，老旧车辆及时检修老化零件，养成定期维保的习惯，能从根源上减少发动机高温故障的发生。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8: 他
7: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高温报警的相关问题。新能源车出现高温报警，那么处理方式和燃油车呢有区分。行驶中弹出过热提示，第一时间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高速行驶，让车辆匀速滑行减负，尽快将车停在阴凉通风处，不要停在密闭车库暴晒路面，保持车辆通电状态。部分车型会自动启动散热系统，等待电池温度回落，不要立刻充电，高温状态下充电会进一步加剧电池发热，带来安全风险。如果仪表盘出现红色高温警告，车身散发异味，那么立刻断电远离车辆，拨打售后救援电话。切记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池包，会造成电路短路，引发更大故障。

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电池温控，夏季尽量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停车优先选择地下车库阴凉车位，那么日常充电优先选择慢充，频繁的快充会加重电池发热，高温天气呢要尽量避开正午时段充电，长途出行合理规划车速，不要全程满负荷的高速行驶，劳逸结合保护三电系统，定期要检查底盘散热口，避免泥沙杂物堵塞风道，部分车型呢支持提前开启座舱降温电池预散热功能，出发前提前操作能大幅降低行驶中过热的概率。

很多车主分不清啊，正常升温和故障过热，教大家简单的辨别方法，避免过度紧张或是疏忽大意。燃油车行驶中呢，水温指针稳定在刻度中间，属于正常的工作温度。那么指针持续偏向高温区，报警灯常亮，就是异常过热。车辆爬坡满载，暴晒环境下，水温短暂小幅上升，属于正常的负荷反应。新能源车行驶中，动力平稳无故障提示，电池温度变化无需担心。若出现动力突然减弱限速，中控反复弹出高温提醒，那么就是散热异常。另外可以通过外观气味辅助判断，车辆冒出白雾，散发焦糊味，无论是哪种车型，都代表已经出现严重过热，必须立刻停车处理。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夏季多雨又高温，复杂路况呢会加大车辆过热概率。我们来聊一聊特殊场景下的用车注意事项。雨天行车，雨水夹杂泥沙容易附着在水箱冷凝器的表面，那么雨后呢有条件可以简单的冲洗散热部件。拥堵路段频繁的启停，燃油车发动机反复升温降温，新能源车的电机持续工作，热量堆积更快。长时间堵车呢，可以适时的熄火休整。山路长下坡路段不要长时间踩着刹车，同时关注水温、电池温度，利用档位控速减少车辆负荷。那么跑高速长途呢，要提前做好全车的检查，冷却液、轮胎、散热系统呢都要逐一排查。

不少老旧车辆呢会频繁出现过热的问题，老旧燃油车优先检查冷却液管路是否老化渗漏、水泵液轮磨损、节温器卡滞，这三类是高频的故障点。那么其次呢，检修散热、风扇、电机、保险丝与线路。车龄较长的新能源车呢，重点检测电池的健康度，电池电芯老化、内阻变大呢是反复过热的核心原因。同时检查散热管。

网路是否堵塞，散热泵工作是否正常。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救死一
0: 战。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4: 清晨起来，
15: 上班路上，
1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5: 你好阳光，
14: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1: 清晨起来，
12: 上班路上，
1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2: 你好阳光，
11: 你好清晨。

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2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7月8日，枣庄市台儿庄节制闸万年闸节制闸提闸泄洪，这是今年京杭运河枣庄段第一次开闸泄洪，泄洪量约是1000立方米每秒。近日记者了解到，枣庄万悦文化广场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项目已进入竣工收尾、开业筹备的关键阶段，助力打造集文化阅读、科普研学、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地标。据了解，万悦文化广场定位为高端城市文化综合体，聚焦青少年成长和市民文化需求，规划建设科普研学主题馆，再配备 XR 沉浸式体验、无动力乐园、全感官互动体验等前沿设施。项目投用之后，将有效补齐枣庄市高端科普研学阵地短板，精准对接全市中小学校外实践教育需求，为枣庄市科教新式战略落地提供坚实载体。7月6日，临腾高速山亭北出口收费站正式开通运营，该站共设置3进3出，共6条车道。据了解，临腾高速项目全长140.77公里，其中山亭区境内全长20.08公里，途经水泉、冯卯、城头3个镇的20。

一个自然村，临腾高速公路山亭段的建成通车，让山亭区形成了东有新台、西有金台、南有草木、北有临腾的高速绕城交通新格局。山亭北收费站投用后，将进一步释放临腾高速整体运营效能，完善山亭区高速路网格局，便利群众日常出行，同时将为当地的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商贸物流产业发展赋能助力，推动相关产业提质增效。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新闻。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城市上涨1%，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3%，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1至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3%。其中城市下降0.4%，农村下降0.3%，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3%，消费品价格下降0.6%，服务价格持平。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7月8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救灾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预拨甘肃3000万元，支持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北京时间7:26，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庄。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近日南方窗发布了一篇题为去世三个月，张雪峰已被玩成地狱梗的文章。文章提到张雪峰去世仅三个月，互联网已经将它拆解为了一连串的笑料。什么雪碧、乔乐兹、雪人三项，你跑不过我，你信吗？那些曾烙有他个人印记的语言，正在被作为符号反复咀嚼，拼接戏虐。另一边 ，NBA 球星科比坠机遇难6年之后，老大，粉丝尊称科比为老大，因为2003年英俊性侵指控事件，黑粉把老换成了劳，嘲讽戏称是老大。而这也是对对立球迷的贬义黑称。烧烤指代的是科比直升机坠毁之后机身起火燃烧，拿遇难惨剧来调侃，这就是属于不尊重逝者的冒犯玩笑。但这些梗依然在中文的互联网上广泛传播，两者时间的跨度不同，逻辑却高度一致。一个是公众人物的离世本该为严肃讨论与历史评价留出空间，但这个空间却被一波波的地狱梗所吞没。所谓地狱梗，是以他人的不幸、灾难甚至死亡为素材的幽默。它和传统黑色幽默的区别在于，不再满足于小圈子内的一次性冒犯，而是借助算法分发，将悲剧符号化、魔音化，使其在网络上无限复制传播。这些梗当然并非是完全凭空捏造，它常常附着于当事人真实的争议上。张雪峰生前的争议言论被人指摘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科比也曾经因为英俊事件面临道德指控。当正统评价体系不愿或无法充分回应这些争议时，网民用梗来表达一种混杂着戏谑的民间审判。讨论教育公平，讨论职业选择，讨论名人的道德责任，但是这个地狱梗出现之后，这些复杂的议题被压缩为了几个关键词。当一个人被简化成几个梗，围绕他们的任何严肃讨论都失去了根基。功过交由后人评说这句老话，在于时间会沉淀喧嚣，后人能在相对完整的信息和审慎的态度中去给出公允的判断。这种信任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后人获取的信息相对完整，后人的态度相对审慎。而互联网时代的后人评说也恰恰在这两个维度上发生了背离。首先，现在是信息被高度碎片化，一个公众人物数十年的言行却被压缩成了几个最具传播力的爆点。张雪峰谈过无数高考志愿和职业规划，最终记住的却是一个梗，你跑不过我，你信吗？三口吃掉一根巧乐兹。而科比20年的职业生涯，5枚总冠军戒指，到头来却被某些人简化为直升机和劳大。这种碎片化或许不是自然的遗忘，而是被算法与传播机制刻意的筛选。再一个就是评价被情绪所裹挟，地狱梗的传播还是依赖一种良性违规心理，它既冒犯了尊重逝者的社会规范，却又让参与者感觉安全，带引号的安全，那就是他们不需要背负道德压力。原因就是参与玩梗的人越多，个体的道德负罪感就越稀薄，这种道德感消解之后，剩下的就只是某些人的情绪宣泄。玩梗不是为了评价，而是为了宣告我懂这个梗，你不懂。更值得警惕的是，地狱梗的传播范围正从亚文化圈层向主流舆论所去蔓延。曾经这些梗只是活跃在一些贴吧呀、B 站的鬼畜区、一些特定的一些小的社区，但是现在他们在抖音、小红书这些大众平台，动辄已经斩获了上十万的点赞。当越来越多的人经由梗来认识一个公众人物，梗所携带的偏见和简化就会凝固成某种大众的印象。一旦这种逻辑不断的复制，当越来越多的人只知道梗而不是具体的全面的去了解这个人，只知笑而不知悲，功过交由后人评说就会沦为了一场轻浮的调侃。张雪峰的女儿在缅怀父亲的时候写道，
天上的文曲星换届了，所以选中了爸爸。这句童言让无数人泪目，但是在互联网的另一面，关于雪人三项的二创视频仍在反复推送，两种场景是并行不悖，恰恰也是这个时代最让我们深刻的荒诞。功过交由后人评说，之所以能让人从容，是因为我们相信时间会过滤情绪的浮沫，留下纯粹的事实。可是当情绪的泡沫被算法不断的制造放大，当评说从理性讨论退化为一些梗图的拼接，我们还能相信时间会给出公正的答案吗？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等待后人，而是阻止后人评说被提前消解为后人消遣。对逝者的基本尊重，不只是为了告慰亡灵，更是为了给这个时代的公众讨论守住最后一丝严肃的可能。有的网友说，看到这种梗真的无法理解，甚至是愤怒。人是多面的，在我看来，张雪峰老师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干净积极向上的人。人的行为可以被各种解读，有争议是正常的，但是把正常的讨论变成调侃逝者是很没底线的。还有一些网友说，人生第一课是要学会尊重。那大家如何看待张雪峰、科比被玩成地狱梗的一些事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来留言，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张。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商务部禁止平台经营者强制或变相强制商户承担补贴参与促销活动。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其中纯电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2026年全球1000强银行出炉，七家中资银行霸榜全球前10，工行继续位居榜首。世卫预警，到2050年全球癌症年，新发病例将升至3500万例，每5人就有1人患癌。上海医保局允许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分类自付部分药费。山东泰安将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拆除或替代。洪灾已致广西39人遇难，9人失联。福建晋江起火鞋厂负责人已被控制，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世界杯首支4强球队产生，法国2-0战胜摩洛哥，率先晋级半决赛，姆巴佩打入个人世界杯第20球。72名欧洲议会议员联名致信欧盟27国足协，呼吁对国际足联主席展开调查。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打击多处美军基地。来关注要闻，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日前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了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日至1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0日凌晨4时，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开打，夺冠热门法国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升至67%。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超23亿元。截至9日上午11时，广西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的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本轮强降雨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日发表声明，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当地时间9日，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美军8日、9日2天对伊朗境内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当地时间9日，俄罗斯体育部部长杰格加略夫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的舰艇从青岛的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的演练。外交部9日表示，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日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了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政法委9日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的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了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公安厅违法违规的账号有2.3万余个。近日，绿源电动车官方账号发布的一则视频引发争议，被指擦边营销。舆情发酵后，视频很快下架，品牌方绿源电动车公开致歉。就在前几天，日化品牌滴露、舒克也因为广告内容低俗，相继陷入了舆论风波。人民锐评：稳定的产品品质、完善的售后服务、正向的品牌价值观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营销的正道。踏实做产品的企业无人关注，投机擦边者频频出圈，市场生态便会持续恶化，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拿无知当勇气，把下流当风流，靠低俗博噱头，这种自毁声誉的愚蠢营销该醒醒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10日起临时闭园。浙江，原计划于7月12日上午9点至12点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的笔试，从12日延期至7月19日上午9点至12点举行。北京时间7点56分，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0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我们台庄本地的资讯。夏夜纳凉寻岐黄，市井烟火亦药香。7月8日晚，台庄区中医院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正式开始。活动融合了传统中医药服务、智能科技与夜经济场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了便捷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活动现场热闹有序，医院党员骨干医师化身夜市摊主，免费的为市民